0: 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0: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5: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0: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0: 你真棒。
11: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2: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盛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13: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4: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3: 早安肇庆，
14: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喂，早晨，早晨，嚟到系8:04嘅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啊，关注早安肇庆。除咗条频 FM 929之外，仲欢迎系通过听肇庆进入到直播间嘅路友，欢迎星三，欢迎阿坚啊，欢迎系AVICII 系啦，至今未查出呢个咩点读。多谢晒各位吓，咁啊，睇翻啱先我哋早上啦，开启咗档系体坛嘅节目啦，咁啊，接落嚟系到新闻资讯嘅板块。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收睇节目啊！欢迎灿烂的笑容，啱啱入嚟新鲜滚热辣，打个招呼先吓。咁啊，节目刚开始同你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系啊，天气多变噶嘛。根据气象部门嘅预测啦，今日到听日嘅时间受到呢个西风波动同埋系冷气嘅影响啦。嗱，广东即是有料到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埋大暴雨嘅降水过程。现时嘅话，如果喺肇庆端州嘅话，望紧出面，哇，阳光灿烂普照喎，咁几时有大雨啊？唔似喎，咁样提提你啦，呢个八级咗紧嘅雷雨大风，呢啲强到流天气，即系话嚟就嚟噶啦。其中系睇翻喺今日嘅时间，特别系今日吓，韶关、清远、粤西同埋珠三角嘅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大雨或者大暴雨嘅。咁去到听日嘅话咧，就系、是、中北部市县系中到大暴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方面有中到大雨啦，局部暴雨同埋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去到九号嘅话咧，咁啊会延展到湛江茂名嘅位置。

0: 即系要留神啦。咁其实喺琴日嘅时间咧，吓广东省嘅呢个防汛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就系印发通知，就部署咗啦吓。近期啊，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嘅预防工作，咁要求各部门即系要做好相关嘅呢个责任工作，进一步完善呢个党政共管同埋逐级包保嘅呢个防汛降旱责任体系嘅。咁所以即系刻不容缓啦呢样嘢。咁而提到呢度咧，即系遇到强降雨嘅来袭嘅话咧，风雨防范措施真系需要好好咁落实嘅。咁而值得强调就系喺成个过程当中咧，再次提醒你啦。咁啊，各位要出门嘅朋友啊，留神吓吓。肇庆今日嚟讲咧，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系23度，肇庆温度今日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再提提你，5月7号今日肇庆会有暴雨转大雨嘅天气状况。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醒神快报，
0: 醒醒神，关注更多资讯嘅内容。喺琴日嘅时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公布咗五一假期，即系1到5号啦吓，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嘅数量咁啊，超过咗1.79亿人次嘅。同比方面是增长了9.2%，其中全省高速公路五月后的车流大概去到是1156.83万车次，同比增长了18.14%，同样数据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关注昨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就说五一假期广东全面落实安全防范工作，也都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的监管。前置了是9036支，是共26.4万名的应急人员备勤的。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是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灾害事故。另外关注一则数据，目前广东21地市一季度的 GDP 数据全部都出晒嚟啦。全省 GDP 方面同比是增长的4.6%，亦都创得近5年来一季度的新高。咁当中睇下亮点数据啦，湛江以6.8%嘅呢个增速领跑添。咁啊，东莞超过佛山成为全省嘅第三。咁啊，粤东西不多地咧嘅增速都比较明显。

关注下广东全民科普大赛要开锣啦，咁啊睇翻呢次大赛咧，系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嘅，咁啊有趣味嘅竞答啦、闯关挑战、线下巅峰对决多种嘅形式，即系无论你系青年嘅学子，或者系呢个产业工匠，定系即系老年科普爱好者啊，都可以参加嘅。仲有啊，吓马上开始咧，就系启动咗大赛 logo 嘅征集活动添，首奖仲有2000蚊嘅噃，咁啊点参与咧？咁嗱，各位对自己有信心嘅朋友，嗱不妨可以报个名啊，我都期待我哋嘅听众朋友啊攞个奖翻嚟吓。即系大赛将系线上加线下嘅双赛道模式嘅，就喺2026年嘅6月15号至8月15号系线上嘅呢个竞赛期，快噶咯，个零月开始噶啦吓，全省21个地级市。是同步嚟开展嘅，简单啦，通过手机、电视、电脑、数字平台多个端口，随时都可以参与。咁啊，线上竞赛包括咧科学挑战吓，啱先讲到仲有呢个自创答题岛，以及仲有呢等等嘅特色嘅玩法嘅。咁啊，科学挑战赛咧可以系普及线下总决赛嘅板块啦。咁啊，设置有要单人赛、智趣双人嘅答题等等嘅形式。大赛咧就会喺9月份开始有线下嘅总决赛出嚟嘅，咁啊嚟自各个地方嘅市嘅代表队咧会齐聚一堂啊，咁啊喺呢个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团队作战题、实操题同埋盲盒演讲当中系嚟决一高下啊！关注下呢场比赛啊，各位有信心就参加啦！关注在昨天的时间，广州市发布了2026年的民办小学招生网上报名指引，报名时间是5月的11号到15号，每日早上9点，即是一个钟头差不多了，到傍晚的9点半。这次报名的对象就是2026年8月31号前出世，包括8月31号年满6周岁的小朋友。昨日华润置地旗下的公司以70.45亿元的底价，是竞得深圳龙岗圆心港国际中心的地块。这个地块曾经是规划打造是包含700米中国第一高楼的，之后就停工，跟住楼拍。这次的规划调整亦都取消超高层，并是转型为商住居都 OK 的这个位置，都关注一下啦。讲起电影，各位有冇补翻呢个未睇嘅电影啊？啱过去咁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咗去到6400万啦吓。咁呢期间，汕头揭阳嘅呢个主观现场观影，汕头仲推出咗呢个观影票根全城优惠活动添。咁啊，游客可以凭借住电影嘅票根啦，系可以喺呢个电影咧系落足力咁去推动啊。在本土或者肇庆都有不少的这个电影是落足力地去推动啊。在本土或者肇庆都有不少的潮汕地区的老友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未看可以约在一起的咋。听着节目你有没有潮汕的朋友啊，有的话可以打个招呼。

0: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今日接下来的时间，同你关注政协之声。
2: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政协之声。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如此写道，任何科学的事业，难就难在走好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一步走错了就不行。如果抱着当官谋利的想法，那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对。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走好第一步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只有一开始就想明白当干部为什么，在岗位干什么，才能确保方向对，路子正。只有起好步，开好头，踏踏实实干下去，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就认识而言，厘清头脑中的观念是关键的第一步。共产党人不是为着谋取个人利益而工作的，而是为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奋斗的。作为党员干部，首先要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有的党员干部干工作动机不纯，行动必然走形变样。有的党员干部工作习惯浮在表面，遇到极难险重任务躲着走，自然难担大任，难成大器。唯有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方能更好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走好第一步，离不开对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无论是推进改革发展，谋划民生时事，还是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工作落地，前提都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认清客观实际，绝不能凭主观臆断，靠经验主义盲目决策。必须通过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做到深入且心智，问虚以问迹，才能对实际和规律形成正确的认识。比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只有深入调研乡村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村民意愿，才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等适宜产业。在优化城市治理时，只有广泛倾听居民诉求，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有效解决停车难、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痛点。实际是行动的起点，规律是办事的依据，只有真正找准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才能让每一项工作更接地气、更具实效、更得民心。正所谓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一旦找准了行动方

0: 想，就要坚决迈出第一步。1983年，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力主在全县推开大包干，以坚定态度打消了部分党员干部对枪打出头鸟的担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就自己探索，没有前人铺平的道路就自己开拓，要紧的是敢不敢迈出这一步。行动的第一步并不要求马上达到最高标准，也不要求立即实现最终目标，而在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勇敢迈出这一步。不怕万事开头难，怕的是永远停留在起步的准备阶段。第一步不是孤立的一步，是整体链条的一环，这一步应有利于后续工作，而不应简化为一步到位。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误以为开好头就是要热热闹闹开场，将干事简单理解为造势，盲目追求所谓的开门红，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甚至烂尾，浪费了发展资源，贻误了发展时机。这种只知冲刺不懂起步，只想封顶不愿奠基的想法和做法，是政绩观出了偏差和错位，导致犯了急躁病虚浮症，一心想着快出成绩，早出亮点，而面对一时出不了险绩的工作，就坐不住冷板凳，难以保持定力。如果为了追求一步到位而跑偏了方向，跑得越快，离目标也就越远。毛泽东同志说，句式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好第一步，必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突出位置，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丁丁子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4月29日，市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义无反，整合现有资源，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为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发展作出政协贡献。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0: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林永红带领由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和市民革、市民建、市民进代表以及市直有关部门同志组成的调研组，围绕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专题，深入端州、高邀、德庆等地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德庆县悦城文化小官员、悦美太空舱民宿、高邀区小乡镇联兴社区大乡口村咖啡小镇、陆部镇骑楼街、端州区蓝龙和美乡村示范项目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地在美丽乡村示范带打造、镇村统筹规划、产业融合发展与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推进现状，认真梳理当前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随后召开座谈会，围绕主题交流思路，共商对策，立足发展大局，精准分析现状，凝练务实建议。林永红充分肯定了相关县区在加快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上取得的成效，并提出几点希望。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省委、市委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部署，深刻认识片区化组团式发展的重要意义，立足全市发展大局，以调研促落实，以实干促发展。二是突出重点，通过镇村片区组团式联动，更好地统筹资源利用，村容品质提质，特色产业赋能，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三是发挥委员优势作用，找准履职发力点、切入点，充分吸纳调研成果，以高质量建言献策助力镇村统筹联动发展，为推动我市乡村全面振兴和镇村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0: 以上是今天政协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早安肇庆，继续欢迎 Richie， 终于查到怎么读。哇！你即系长时间在线，谂紧你系咪写监听报告咧？咁样系啦，咁啊，除咗条目 FM 九二九之外，仲欢迎各位系通过听摄影嘅呢个视频号咧，进入到直播间嘅，欢迎各位一齐关注更多嘅新闻资讯。醒神快报。系啦，即系要提提你吓，咁啊，琴日嘅时间，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咗2026年嘅5月健康提醒，提醒公众咧，咁啊，睇翻初夏需要科学咁运动，合理咁膳食，重点防范登革热、禽流感、流感呢啲传染病吓。咁啊，同时咧要警惕啦，咁啊，即系蘑菇同埋细菌呢个食物性中毒嘅风险。5月份啊，真系要留神啊，守护好家人嘅健康好重要。嗱，即系讲到天气。熱起身啦，均衡飲食即係要提示時刻警醒嘅，要補充足夠嘅蛋白質、維生素同埋礦物質嘅同時啦，要增加一啲係可以開胃嘅。

0: 嘅嘢啊，解暑嘅嘢好多啦，马上谂到咩咧？广东咪绿豆啊，吓绿豆糖水啊，冬瓜系咪又啱噶？咁啊，丝瓜汤都好解暑啊，呢啲汤品等等嘅。咁当然夏季亦都系海鲜大量上市嘅时候，处理海鲜亦都要留神留神啊！特别系你啲鲜食嘅话，可能砧板要分开。具体点做？本天下翻嚟同你详细斟斟佢。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嘅紫荆花又开咗。晨光穿过七星岩嘅岩石，洒落喺每一个早起赶路嘅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系最亲切嘅问候。
3: 鼎湖山嘅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嘅老街弥漫住春天嘅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嘅声音，同你记录呢座城市嘅每一次呼吸。

0: 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们了解了去除湿气的三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第四招就是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的湿气，其实很多我们常食的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的，比如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的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将薏米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还可以起到美容的功效。另外还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的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来饮，都是可以利尿和除湿的，对水肿的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尿的功效，不适宜尿多的人食用的。第五招就是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不单是家庭里面常用的调味料，还有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例如我们可以试下在家里面煮花碗热辣辣的姜汤，用姜汤将体内的湿气逼出来，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了。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的。最后的时间给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如果你在阴湿的天气里面出现下列的变化，就讲明你身体的湿气太重了。例如肠胃不好，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继续翻嚟早安小玲，欢迎燕子，欢迎阿 Witch 啊！今日知多啲，同你倾倾偈系啦，咪即系入夏啦，已经就夏天咧。啱先讲到啦吓，饮食留神啦，呢个注意就必然嘅啦。咁啊，运动都要提醒，一定就千祈。

0: 唔好运动过量咁。讲到过量嘅话咧，琴晚我徒步咗有成个星湖咁啦，半个啦咁样，我都觉得自己过量咗啦已经。合理安排好重要啊，真系。运动唔超过两个钟为宜啊。我琴晚行咗应该个半钟到啦，都未超嘅，但系自己身体觉得超晒标。运动间隙时间要唞唞，要避免啲剧烈运动啦吓。当然，今日系应该睇翻天气预报，11:00咧会有雨水嘅到嚟嘅，避开落雨嘅时间啦，外出嘅话咁，都要符合适合个人嘅呢个作息嘅习惯、气候条件嘅呢啲时间等等嘅。嗱，夏季咧就有时候你知啦，好热，有时候就有雨水嘅到嚟吓，即系避免正高温嘅中暑嘅时间，或者系夜间光线过暗嘅时间，惊跌亲咁样。即係最好就喺大概係傍晚5:00以後嘅運動啦，根據你嘅類型揀翻強度同埋個人嘅運動水平、技能等等。我唯一啱應該就係行路，應該正確嚟講叫快步走呢個運動項目嚟嘅。喂，歡迎健強啊！歡迎嚟到直播間嘅朋友。咁啊，啱先講到咗啦，即係提醒提醒。當然要早日常嘅護理都好重要嘅啦。廣東嘅疾控中心亦都温馨提示啦，五月期間咧。公众重点防范登革热、肌控很亚热等等，仲有呢个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等等等等嘅，特别同时警惕咧，系唔食蘑菇这个致病菌污染性物引起嘅食物中毒啊，呢啲真系要注意防护嘅。咁讲到登革热、肌控亚热嘅话咧，少唔多就系大家都熟悉啦吓，花蚊。即係通過佢嘅釘牙傳播嘅，咁啊登革熱嘅典型症狀就係突發高熱，仲有三痛，啱先講嘅就係啲劇烈頭痛啦，呢個後眼窩痛啦，同埋肌肉關節痛等等，仲有三紅、面部、頸部、胸部潮紅等等嘅。咁肌肉壓熱咧，以發熱、皮疹、明顯嘅關節疼痛為主要嘅特徵啦。咁啊，關節疼痛係首發嘅症狀，咁就提醒提醒啦。咁即係要做好呢個滅蚊嘅工作，時刻都要關注嘅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做好一啲防蚊嘅措施啦嚇。少唔到嘅，真係我琴晚前晚先發覺屋企嘅蚊香液用曬。即刻落单，应该今日到啦。以后睇下有冇机会喺直播间同你分享一下啲香蚊液带下货先，不过以后嘅事啊。提醒一旦如果出现咗以上讲嘅呢啲症状嘅话咧，及时就医，主动报告呢个好关键。即系如果你外出嘅话咧，就真系要做好防护工作啦。当然这个流行性感冒呢，前段时间很多老友记都不舒服的情况下，主要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是变为发热啦、咽喉痛啊、没什么力啊、头晕晕啊、肌肉酸痛等等的。咁同普通感冒相比的话呢，它传染性更加强一些，症状更加重一些、甚至可能会引发肺炎等等的这些并发症的。日常注意就都是那句啦，一定要做到，虽然简单，但都要提醒，一定要做到勤洗手、常通风。打针的时候咧，注意呢个礼嘢咁啊，人员密集或者通风不是咁好的公共场所要科学佩戴口罩。系嘅，一台车度时刻都备咗啲口罩喺度嘅。欢迎阿乐啊，欢迎系维津啊，欢迎阿华啊，欢迎直播间突然出现嘅一堆朋友。系你现正收听紧嘅系爱上929嘅早安肇庆。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继续回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来自国家税务总局是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5.1%的节假日消费相关行业收入是同比增长了 14.3%。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方面，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比收入同比增长 21.2%。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是召开了是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转播动员会，咁啊呢会议提出就话啦，将会重点咁嚟治理非法网站同埋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嘅呢啲电视剧侵权嘅问题。

0: 睇翻琴日同济大学通报咗教师黄某自然期刊论文数据存疑嘅审查结果，第一作者金某某存在住学术不端，黄某失察失管，咁校方亦都免去咗黄某院长嘅职务，亦都解聘金某某。关注下财经方面啦，近日系受 AI 引爆呢个系储存芯片需求驱动，美光、三星、SK、海力士等啲全球呢个储存巨头嘅股价咧集体大涨。其中咧睇翻美光市值首次系突破咗$7,000 billion嘅，咁喺琴日嘅时间，三星电子市值更加系突破咗$10,000 billion。研究机构预测啦，呢个储存市场将会迎嚟高嘅增长。咁喺琴日啦，三星電子在官網發布公告就話啦，為應對急劇變化嘅市場環境，三星電子會決定喺中國大陸市場停止銷售含電視、係顯示器、空調啦，仲有冰箱在內嘅所有家電產品。三星嘅手機產品係會繼續喺中國正常咁銷售嘅。关注央视同埋呢个国际足联就2026年嘅呢个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谈判系咪咗天价僵局啊？咁啊，球迷关心吓呢个国际足联咧，对呢个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嘅转播权初次报价高达去到2.5亿到3亿美元之间，即系注入大概系18到21亿嘅人民币噶啦吓。咁啊，为呢个引渡系引渡嘅17倍咁高。咁啊，直至到喺琴日嘅时间咧，双方都未达成协议。北京时间琴日，2026年嘅伦敦世乒嘅女团啦，1/1决赛度，中国女队派出咗孙铭莎、黄曼玉和魏迪迎战瑞典，最终中国女团总比分3-0赢晒，晋级8强。相信大家都刷到呢则咁嘅视频噶啦吓，5号嘅时间，王心凌嘅演唱会啦，咁就话哎呀，咁啊俾激光射亲只脚添，咁即系呢个镭射激光系咪痛嘅咧？射到咁，即系佢喺中途咧就惊叫，并且话好痛啦咁样。嗱，激光系会扫射到呢个观众席，咁啊导致设备损坏，咁啊引发大家系对演唱会激光使用嘅关注吓。各位下次睇演唱会你要留神啲啦。欢迎 L 嚟到直播间，哇！呢、这个 L 呢、这个有深沉嘅含义，欢迎你啊！冇错，咁啊，除咗条 FM 92.9之外，仲欢迎喺通过听讯嘅视频嚟到收睇直播嘅各位老友。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0: 翻嚟关注下本土方面嘅资讯，一齐聚焦肇庆。临一假期啊，关注翻啦，5.1嘅新一批集中开业嘅呢个8000万工程嘅系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热度再次咁攀升，你有冇去到呢？咁真系，其实唔使外出咧，本土玩一圈都好尽兴呢个假期。嚟自端州高腰四会鼎湖广陵德庆丰开同埋高新区等多地啦，凭借住独具匠心嘅呢个美学场景，迅速咁样点燃咗市民同埋游客嘅出游热情。系啊，而家我都想去吓，讲翻呢个文旅融合呈现住强大嘅消费活力啊！咁啊，之前咧肇庆已经先后打造出啦系两批嘅乡村美学精品项目噶啦，咁啊持续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嘅转化，同你依家数数。如果邊度你未去過嘅話咧，呢、這個星期安排一下，期待同你偶遇啊，各位。嗱，關注一下呢、這個美學賦能帶嚟唔單止空間嘅重塑啦，更加亦都係人氣同埋流量實打實嘅俾到啦。喺推進8000万工程嘅發展度咧，肇慶可以講係持續咁樣帶住一雙發現美嘅眼睛，同埋一對塑造美嘅巧手，將散落喺鄉村沉睡嘅資產重新。

0: 唤醒，令到一批闲置嘅资源咧系点石成金啊！用呢个词一啲都冇错啊！流量就系金啊！咁点样点石成金呢？咁我相信有唔少嘅地方，以下讲到你，至少你听过，可能更多都会去过。嗱，呢啲藏喺乡野嘅美学新地标咧，以乡土魅力同埋系创新业态，喺成个五一假期系收获超高嘅人气。即系其实如果有朋友嚟信嘅话咧，我都会推介佢去呢啲地方。即系除咗系传统嘅知名景点之外，有时间嘅话咧，值得去噶，真系。展现出咧肇庆以美学赋能乡村振兴，同埋将美丽资源转化成美丽经济嘅成效嚟噶。咁啊，睇翻咧呢一次集中开业嘅有10个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覆盖咗多个县市区啦，业态好丰富啦，特色劲鲜明。包括到有边度咧？咁就系端州区嘅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项目，仲有呢个黑海茶园，咁啊刘俊周先生同格吉亚文化馆。仲有系鼎湖区嘅呢个端演低空运营基地嘅二期，仲有高腰区嘅呢个西江明珠滨江农民女综合体，高腰金港湾四会市嘅呢个夏布粮仓自然女美学工坊，仲有南湖湾30湾女前中心嘅一期，德庆苑播直镇大河时光公园，仲有丰开苑嘅河江驿站咖啡项目，以及加埋仲有肇庆高新区大旺粮仓文创产业园嘅呢个项目。肇庆各地通过系盘活闲置嘅粮仓啊、老旧倒班房呢啲咁嘅资源啦，打造出一批嘅乡村美学工坊，依托住生态嘅资源布局啊，仲有低空文旅啦、潜水体验啊呢啲特色嘅业态，咁啊建设咗咧滨江农民旅综合体同埋精品嘅民宿，配套嚟打造紧沉浸式嘅呢个文化空间同埋网红嘅消费场景。所有嘅项目喺五一假期都迎客，而且数据可观，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优质乡村休闲和美学体验的新场景。这个周末有时间都可以打卡，各位。
1: 聚焦肇庆，
0: 聚焦肇庆，望望怀集方面，近几年怀集院是立足这个山区院情与 人口大院的这个实际情况，将服装加工的产业作为是维稳就业、为民生、是促共富的这个为民工程来揸的，将产业发展和民生的福祉深度地绑定，通过党建引领、政策护航、平台搭建、服务保障。

產業旺百姓富鄉村美的呢個山區富民新路徑喎。講到懷集咧，係八萬人口大院嚟嘅，咁啊曾經係超過咗300,000群眾係叫做背井離鄉咁外出做嘢咁，即係老人空手啦，兒童留守啦，婦女嘅空巢係長期嘅，係一個民生痛點嚟嘅嚇。咁啊，為咗係解決本地嘅就業問題啦，吸引人員嘅回流，啊懷集縣委員政府精準咁樣鎖定咗呢個門檻低、覆蓋廣同埋吸納強嘅呢個係服裝加工業，打造屋企門口嘅經濟喎。咁啊，將政績扎根喺群眾最需要嘅地方。嗱，懷集睇翻啦，係高級規格咁嚟係規劃建設服裝產業嘅呢個聚集區嘅，出台咗係專項嘅幫扶政策啦。咁啊，其實喺用地、用工、資金、物流全鏈條咁嚟保障噶啦。近四年啦，咁啊，服裝經營主體由係344家增至去到1028家，咁啊，產業都突破咗20億元。咁啊，增長方面咧，超過3倍噶啦。形成了覆蓋19個鄉鎮一小時供應鏈圈嘅，以打基礎同埋長遠的務實舉措，嚟打實呢個產業的根基。嗱，懷集縣嘅服裝產業協會相關的負責人都講到啦，依托住跨境電商的小單快販模式啦，有關企業訂單已經係排到今年嘅6月份嘅咯，即係滿嘅咁樣。產品遠銷到歐美市場，跨境電商頭部企業亦都承諾年內會帶嚟近10億元嘅訂單嘅，為產業嘅持續發展注入強勁動能。咁懷集縣咧係以肇慶懷集產業園區為核心啦，承接大訂單，做精心加工，喺冷坑啊、梁村啊、馬鈴啊、仲有江平等等嘅呢個鄉鎮建設衛星工廠，盤活閒置嘅呢啲校舍舊廠房，喺行政村建設微型嘅呢啲車間，發展鎖邊、釘扣呢啲簡易嘅工序，令到村村有車間，户户可以就業，將呢個就業服務延伸到群眾嘅最後一米。呢一個園區訂單接單，再加埋呢個鎮村車間同埋微型作坊三級嘅聯動模式，可以話非常之有效咁盤活咗呢個鄉村閒置嘅勞動力，令到懷集製造48小時入倉走向全球，哇！真係唔少嘢啊！咁啊，懷集嘅服裝產業女工佔比啊超過咗90%噶啦，多數係需要照顧家庭嘅寶媽或者係留守婦女啦咁樣。嗱，懷集縣委員政府就係引導企業係創新媽媽崗嘅呢個彈性工作制，咁啊推動靈活上落班，計肩計酬，農忙可以請假，咁啊接送可以早退咁樣，從制度上面咧係破解咗勞工顧家嘅兩難，用心咁樣咧係呢個辦法彰顯住呢個正職嘅温度喺度啦。懷集縣推動住有呢個錦糧啊、神尚啊，同埋仲有呢個盛澤等等龍頭企業，設立咗兒童之家嘅託管室。專門配備專職的老師添啊，仲有提供課後嘅輔導、午餐嘅託管咁，甚至寒暑假仲有可以照顧埋嘅服務，一個暖心嘅場景喺度啦，彰顯住懷集柔性用工嘅温度同埋貼身服務嘅力度，令到返鄉婦女實現就業同埋照顧家庭雙贏雙不誤啊！咁啊，睇翻服裝產業嘅大發展啦，亦都全面湧現咗一批返鄉潮。留守兒童數量鋭減到64.9%，家庭更穩，鄉村更暖，民生改善的實效政績會更顯色啦。咁樣嗱，懷集始終係堅持住呢個黨建引領產業啦，同埋服務保障民生嘅，咁啊將支部建喺產業鏈上面，咁你要將黨員衝喺服務一線，形成呢個黨委統籌、政府推動、企業主體、群眾參與嘅強大合力，咁喺黨建引領產業嘅振興嚟打實呢個政績基礎。一方面咧係精準嚟破解呢個難題啦，同時咧懷集一批優秀返鄉嘅鄉親父老，亦都為服裝產業可以講係添色啊，增加活力嘅。懷集縣仲揸好住技能嘅培訓添，開設咗免費嘅縫印展、裁剪啊、質檢呢啲培訓班，咁啊累計培訓超過萬人人次，係掌握一技之長啦。當然接落嚟啦，懷集將會乘勢而上，咁啊亦都係揸住呢個產業聚集同埋品牌嘅效應，規劃建設更高標準的呢個服裝產業聚集區，力爭在引進20家頭部企業，以及仲有精準配套商務。咁睇翻啦，會持續擴大
跨境电商合作的规模，亦都会依托跨境电商呢个小单快板，咁啊，亦都系产品远销全球订单，甚至话排到年中啱先提到啦吓，咁啊形成咗咧系产业带动仓储、物流、电商同步发展。

0: 嘅良性循环。咁啊，亦都为呢个发展咧注入咗强劲动能吓，走出质量更好、效益更高，同埋惠及更广嘅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聚焦小听，
0: 欢迎长生啊！欢迎 Alice 啊！欢迎升级小助手啊！你个名啫，多谢你继续支持啊！欢迎直播间老友，冇错，你正收听紧嘅系九二九嘅早安肇庆，关注下本土方面嘅资讯。嗱，今日关注下高邀区嘅呢个消防救援联合咗民政局啦吓，组织全区嘅养老机构及镇街安全工作人员开展咗呢个消防专题嘅培训同埋实操嘅演练嘅，咁啊扎实筑牢啦呢个养老服务领域嘅安全防线。嗱，睇翻培训方面咧，系紧扣住养老机构嘅安全管理嚟实际开展嘅。咁啊，睇翻啦，演练过程当中咧，全体人员参与迅速反应好快啦吓，操作规范嘅，熟练掌握咗一啲系应急嘅处置同埋特殊人群疏散嘅实操技能，切实咁做到咗咧系以练速防实战练兵嘅工作成效嘅。咁睇翻啦，咁啊，其实系通过呢个培训理论，再加埋演练嘅形式啦，系提升消防安全全管理人员嘅呢个防火意识，亦都会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同埋疏散逃生嘅技能，进一步嚟筑牢养老机构嘅呢个消防防安全嘅。咁啊，接落嚟啦，佢哋将会发挥系青年消防宣传队服务嘅作用啦，咁啊，开展消防安全进养老院嘅专项宣传活动。亦都会将消防安全知识送到老人家的身边，同时会是依托各镇街这个消防安全的明白人及志愿者的力量，亦都会建立长效的宣传机制，切实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工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亦都是要揸足成效。而下一步的话，睇翻高医方面会持续地守住养老安全的底线，常态化地样是稳扎是排除隐患整治同埋安全培训演练，亦都系织密呢个养老消防安全嘅呢个防护网，全力嚟保障系高邀区嘅老人平安，咁啊亦都确保全区养老院领域嘅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嘅。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早晨，早晨，欢迎系系咪 Tiger 咧？个名有啲难读啊！欢迎系董生，欢迎嘅 Richie， 欢迎喺直播间嘅老友记，系现时去到8:56嘅时间，再次多谢你力撑支持。全天候我哋都会喺听上嘅视频号咧，会全直播嘅，咁啊欢迎各位关注直播间吓。节目嘅最后，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嗱，现时望紧啦，同一个钟前比啦，呢个灿烂嘅阳光有所收敛啦。因为今日肇庆咧，其实系会有雨水嘅出现嘅。再次提提你啊，咁啊睇翻现时录得室嘅温度23度，今日上介乎于系23到28摄氏度之间。今日肇庆系会有暴雨转大雨嘅。咁睇翻目前嘅信息嚟睇咧，而家系差唔多到9点。咁可能會去到將近11点嘅時間咧，就會有一集雨水嘅出現。咁11点未落班喎，咁樣係啦。咁中午落班嘅老友要留神啦嚇。咁啊，出行要注意係帶翻把遮咁樣。揸車在路上嘅朋友都要保持安全嘅車速車距，遇到呢啲強對流天氣。好啦，各位，呢期早安肇慶到呢度告一段落，聽日再傾過啦，拜拜。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 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交会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提升肇货实力，畅通买卖全球；广宁竹和木塑公司以实干答卷助力竹产业远航；肇庆乡村美学工坊出圈，农文旅融合激活假日经济。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日至5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举办。5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来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馆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塑造合作共赢新优势。广交会展馆内，肇企展位人气拉满，琳琅满目的肇字号商品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洽谈合作。张爱军先后来到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食品、办公文具、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个人护理用具等展区，走进健奥科技、相国美健、新顺服食品、斯塔国贸、阳光科密电子科技、酷旺运动用品、博涵体育用品、加丹廷日用品等肇庆企业展位，查看体验相关主营产品，向企业负责人了解产品性能。市场竹和木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华：
2: 我们在广交会现场呢，洽谈了7批客商，截止到今天带来3批客商。像昨天那个是加拿大人嘛，他是来了以后现场。

0: 对我们是比较认可，应该也有机会达成一个长期的合作。
1: 接下来，竹和木塑公司将全力跟进意向客户，加快订单落地转化，严把产品品质以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回报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肇庆市柔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
2: 请到广东过五一。
1: 五一假期，肇庆多地乡村美学空间人气爆棚，特色美学工坊凭借原生态风光与多元休闲业态，成为大湾区近郊微度假热门打卡地。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高质量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赋能。高腰金度铁岗咖啡屋叠加蘑菇采摘新项目，丰富了近郊游的体验选择，拉动了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打造高品质的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的田园风光与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市民陈女士，
3: 这里是觉得它越来越漂亮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啦，草木扶疏，跟着用村味去班味，我觉得压力都没有齐。
1: 游客徐女士，
4: 我来讲觉得这里很漂亮嘛，所以带来。
1: 高腰金度铁岗社区依托稻田青山的自然基底，打造诗意乡村美学空间，片区同步开放全新奥高蘑菇部落，将田园休闲与农耕体验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既能品田园咖啡，赏乡野画卷，社区以新业态拓宽乡村增收渠道。四惠进口镇三十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则实现废弃矿坑华丽蝶变，经生态修复蜕变为山水相依的蓝湖景观。作为特色体育文旅综合体核心项目，这里拥有大湾区稀缺潜水水域，配套悬崖民宿、水上乐园、恒温训练馆等设施，可满足潜水体验、研学考证、团建打卡等多元需求。游客卢女士，
5: 我已经第二次来了，我觉得这里环境比较舒适，空气又好，各方面这些配套设施都整得挺好。
1: 游客吴女士，
6: 我是从广州花都怪这边的，我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别人分享这个场景，觉得这里非常美。
1: 依托百千万工程部署，肇庆深挖乡村生态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打造高腰铁岗、四惠三十湾、下部粮仓、自然里等一批乡村美学工坊，培育文旅新业态。假期里各大点位客流高涨，有效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产业联动发展，激活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肇庆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深挖本土文旅底蕴，以文旅融合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五一假期，城区岩前村与云顶栈道迎来四方游客，游客们在此尽享山水相依的生态美景。岩前村以明清古建和民俗文化为特色，假期推出非遗手作、古巷探秘、水乡夜游等活动，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与摄影爱好者。村内民宿连续多日满房，农家乐翻台频繁，土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云顶栈道则凭借悬崖玻璃观景台和原始森林步道，成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景区实行分时段预约，增设星空露营等项目，游客尽览美景。游客谷雨辰，
7: 我是从梅州的梅县区，风光旖旎，空气非常的清新，感觉肇庆的风格非常现代化。感觉
1: 岩端咖啡店长林宇轩，
8: 人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幅度可能会增长到个50%左右了。我们也会有介绍我一下我们这边的产品，去引流一下，吸引一下客人过来。
1: 梁木咖啡店长苏生，
9: 客流量肯定是可以说是翻倍的一个增长的话，对总体来说的话，像我们的营业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1: 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两架1:1比例的飞机模型空降肇庆高新区东华村共享菜园草坪。

0: 为这座深耕百千万工程的村落注入活力。现场钩机精准调运飞机模型主箱体，技术人员紧锣密鼓组装尾翼固定螺丝，原本的田园菜地变身航空打卡点，引来村民围观热议。村民梁红新：
1: 作为你新农村改造呢，有两架新飞机喺度呢，咁啊村民呢梗系高兴噶。
0: 村民梁国耀：
2: 最大变化呢就搞好搞个村容村貌啦，系咪先？咁啊更加之美观啦，一个4蚊仔又可以有得睇有得玩，系咪先？加上外嚟嚟睇啲有影相。
0: 据悉，此次落户的 P51 野马战斗机运五飞机模型，暗藏着东华村的长空记忆。从1940年抗战时期的军事机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飞波造林的绿色基地，再到如今的光储充用零碳示范村，飞机始终是该村发展的特殊印记。眼下，东华村正以飞机模型为新起点，串联起清代老宅改造的知青咖啡屋、光储充用示范区等节点，乡土田园与航空元素碰撞出别样火花。肇庆高新区街道社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林翠：
3: 本次引入飞机机模，核心创意不是在打造网红打卡点，而是实施地标叙事。我们放弃了传统的图文展板，选择了1:1的实体飞机，正是因为它能将抽象的奋斗史转化为可视可触的现实。有飞机这一核心锚点，串联起六美东华，让沉睡的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资本。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4月30日至5月5日，宴会湾区文润肇庆，2026中国宴都肇庆宴文化嘉年华在肇庆七星岩东门广场火热举行。本届嘉年华不仅将端砚精品及文创优品、非遗技艺展示、集市活动等串珠成列，还为四大名宴及相关文化产品搭建起供需对接平台。活动共设置260多个展位，吸引超21万人次参与，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以宴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宴。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肇庆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总体平稳，车流量保持稳步增长。截至5月5日晚，记者发稿时，全市高速公路路段车流量累计超330.27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6.33%，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去年，肇庆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持续凸显，全市地理标志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86.35亿元，同比增长13.1%。全市授权使用地理标志企业187家，增幅达38.5%。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广东理工学院申报的数字标准化与合规管理微专业项目成功入选。这不仅实现肇庆高校在国家级标准化教育试点领域零的突破，也标志着肇庆在培养数字标准化复合型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第139届广交会5月5日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1.1%。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器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日，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五日， 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示，相较于美国曾深陷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今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他将其形容为迷你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4日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2026年5月8日至9日将实行停火。当地时间5月5日，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言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9点3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生活，我是郭旭。此时此刻您除了可以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的视频号听赵信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直播间期待您的每一条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139届广交会再创新高，全球的客商涌来中国看中了什么。在关注天气，新一轮的暴雨来袭，广东省的三防办部署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首先我们来看，在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顺利闭幕，三期呢是共15天的展期里，来自220个国家的31.4万名的境外采购商来随参会，到会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共享中国第一展带来的机遇。我们看到约155万平方米的展览总面积是7.57万个展位，总数超3.2万家的参展企业，约3900家的企业是首次亮相，展示超465万件的展品，其中新产品、绿色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分别达23%、22%、25%，这是中国制造、广东制造向新、向绿、向智的真实写照。今年广东外贸开局良好，一季度进出口的规模、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出口是1.53万亿元，增长14.3%，进口1.01万亿元，增长27.8%。其中呢，拉动进口因素多元，手机、电脑、家电等老三样和服装、箱包等产品表现亮眼。同时呢，重点发力新三样的产品，新质生产力广受全球欢迎。比如说 3D 打印机、无人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36.9%、51.2%、60.2%。自主品牌产品出口规模增长38%，占广东一季度出口总值比重进一步提升至26.6%。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外贸发展的晴雨表，广交会创办70年来始终与中国经济同频共振，本届盛会火热收官更与广东外贸开门红相得益彰。那么一方面，大量的乐企借助广交会的平台直面全球客商的需求，精准对接国际的订单，推动广东外贸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而另外一方面，外贸大省的蓬勃发展又为广交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广东雄厚的产业基础、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创新的产品技术，让广交会始终保持全球影响力。我们再从向新而行、创新激活外贸新动能这个角度来看看，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斯科特·维纳特身着黑色的西装，背着黑色的双肩包，大步流星地走在展馆里。他是参会的26年的老广交，即便是在去年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之时，依旧坚持参加广交会。他说，广交会就像一个孵化器，在这里总能发现新产品、新工厂，很难在别处找到像中国一样完备和不断升级的供应链。创新不止了，是各国采购商对中国制造的一致好评、一致评价。本届广交会期间，超600场的新品首发活动腾期举行，发布的新品数量增长27%，新兴未来产业的场次增长30%，还首次呈现了机器人巡检、无人机飞行演示等 AI 的新场景。我们再看，在广交会唐北广场无人机飞行演示活动期间呢，来自广州、珠海、汕头等地的无人机现场展示了物资运输、空中喷洒、救援照明等功能。而在珠江散步道，来自广州动力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人与观众打羽毛球，互动火热，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有双足人形机器人在公开的展会上与人类实现稳定的羽毛球往返对打。这是大家在围观这个羽毛球跟人对打的一个互动场面，这是全球的公开首秀。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现场音，
那么这一幕幕科幻般的场景呢，让全球客商们惊叹连连，不禁感慨到，科技改变生活不在遥远的未来，就在当下的中国真切发生。我们再回顾走进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的展示厅，200余件获奖的产品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升级轨迹。本届展厅首设设计之光展示区，汇聚历年金奖及以上的精品。埃及采购商艾哈迈德说：“他说我每年都来，就是为了看看最顶尖、最新的产品，尤其是一些极具创新性的产品。”咱们接下来听听这一段采访录音。这是在 CF 获奖产品有167件这个展区，历年至尊的金奖，金奖广阔，占比是近半的。佛山照明低位照明桌灯引来客商的注意，那么这个看起来呢是更舒适。我每年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最顶尖，尤其是一些极具创新性最新推出的产品。每次来逛这个展区，我都感觉领先世界20-30年，高出一个档次。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广东工作，这里的产品呢始终紧跟最新的潮流，这是最重要的。每次来都能看到新东西，非常棒。众多的展品当中啊，刚刚我说到了一款看似不起眼的小台灯吸引了他的好奇，一旁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这是2023年 CF 奖至尊金奖唯一得主，来自佛山照明的低位照明桌灯。别小瞧了这一个小小的产品啊，它创新性的采用了低位照明技术，将光源隐藏于视野下方，通过光线二次反射实现照明，从根源上避免眩光的问题，更舒适更护眼。第139届广交会共新设9个专区，第一期的无人机消费级、农用无人机、智能穿戴显示技术专区，那么第二期是竹木家居用品、竹木餐具、集成房屋以及庭院设施、时尚饰品专区。之前呢，在我们的929热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也对话了第二期的参展企业了。我们来看第三期新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这些专区呢共吸引近670家的企业参展，展位超1300个，集中展现了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成果。从去年新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和智慧医疗的专区，再到本届广交会新设的时尚饰品专区，如今呢，广交会的展馆地区的友谊大厅已经成为采购商必至的热门打卡点。那么在第三期的智慧医疗专区，数十家参展企业展示了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创新的生态。来自广州思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思德拿起了一颗花生大小的胶囊，你知道这个胶囊是做什么的吗？他说，我们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带来了质询胶囊机器人的胃内窥镜的系统。没错，这个激活胶囊内置的摄像头，受检者随水吞下胶囊，大概是15分钟过后呢，医生便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清晰看到胃里的情况。没错了，就像你说的，这一款产品一次性使用，无交叉感染的风险，它是一次性的产品，它能够做到无痛、无创、无麻醉进行胃镜的检查。目前呢，该公司正在重点布局东南亚、中东等区域的市场，并冲刺欧洲认证的申报。那么在广交会亮相之后呢，思德科技迎来了一波探厂潮，来自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采购商陆续前往工厂进行实地的考察。参加广交会的效果很好，他说我们对未来合作充满了期待。再从绿色发展低碳，我们再来看看创新制造业的新底色。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见证了中国制造向绿发展。近年来，绿色低碳产品是屡屡成为全球客商

关注的热点。那么在本届新设立的竹木餐具的专区，龙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之前呢，数名中东的客商被竹吸管所吸引了。展位的负责人张英兰介绍，他说这款产品表面上是没有涂层的，通过德国和美国的高标准环保认证，竹子的生长周期只要3到5年，以竹代塑、以竹代树是近年来的新趋势，我们的产品呢是越来越受欢迎。本届广交会呢共展出102.3万件的绿色产品，占比达到22%。那么在首届的展区内呢，我们再看新能源汽车和蓄能电池、光伏组件等绿色低碳产品集中亮相，许多的企业在陆丰市的永盛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展位上，总经理李俊伟热情地接待外国的客商。他说今年感觉到呢，海外客户对于环保的要求更高了，那么不少的客户明确使用更环保的材料，并要求提供相关的环保认证。我们来看啊，这背后呢，既有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外部压力，当然也有外贸企业向绿转型的内在动力。今年以来，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推高全球能源和石化原材料与海运的成本。他也介绍呢，今年企业全线使用环保材料，添加防火、防紫外线的成分，确保5到8年不变色，并且通过了一些等等的欧美体系的审核，持续研发可循环、易回收、可以降解的材料。可见呢，向绿发展不仅体现在参展企业的产品里，也体现在广

0: 被清新又亮眼了。咱们来看看，回顾一下这个展位的主框架跟陈列的展品的书架呢，远看就像实木制成的，但是呢触摸起来还有木质的肌理感。但其实啊，这是包裹在铝合金框架外的可以降解的 UV 软膜，通过高清打印成原木的色泽，与绿色的森林装饰画相映成趣了。负责这个展位搭建的易搭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岩介绍，他说这是模块化搭建的展位代表。相比呢传统木工搭建的展位，模块化的搭建不仅更环保，成本也降低了约30%。他以36个标摊大小的展位来举例，比如说传统搭建方式需要8名工人耗时一整天，而采用模块化的搭建呢，从铺地毯到展位整体亮灯仅需要2小时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模块化搭建不仅施工速度快，材料还能实现高达90%的重复利用率，撤展的废料更少，性价比突出。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

0: 咱们接着说，这届广交会上啊，一个暖心的举动呢，是瞬间刷屏全网了。大家可能会一想就回顾到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玛利亚，是一名肌无力的患者，长期呢她要依赖这个轮椅出行的。那么她坐着电动轮椅来到广交会的服务机器人的展区，穿戴上中国外骨骼设备，重新站了起来，缓缓行走，陪同她的友人是激动的落泪了。这是在玛利亚站起来走路，在朋友和这个搀扶下呢，激动地落泪了。
1: 他们是两位女士，其中这位她是坐着一个电动四轮的那种轮椅。
0: 这份跨越国界的科技温情让无数网友动容，感慨这就是科技的力量。通过广交会这扇窗，不少的外国采购商获得了智慧生活的新体验，找到了新的生意的密码。沙特采购商奥萨玛·阿里法伊收到了一杯无人机送来的奶茶，他在线上下单之后呢，奶茶会从广交会堂的西侧中心广场起飞，大概五分钟后抵达指定的位置，人形机器人接班将奶茶送到了奥萨玛的手中。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无人机配送服务。他也说，感谢广交会让我体验了这么棒的技术。本届广交会上呢，智能制造新品扎堆亮相，广东本土制造企业更是凭借着原创实力圈粉全球客商。那么作为首次参展的广东制造企业，夜升航空所有产品呢都坚持自主原创设计，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地域的气候市场的需求快速迭代定制，完美的适配中东的高温、东南亚多雨等复杂的环境。该企业董事总经理吴奥兵介绍，开展首日便拿下了100多架飞行器的意向订单，朋友圈的九宫格都放不下。那么境外采购商也咨询热情高涨，让我们对于开拓外贸市场信心倍增。智慧浪潮之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北斗定位等前沿的技术也全方位去重塑着广交会半展半会的模式，智慧化服务全面升级。我们再接着说，作为广交会的逛展神器，广交会的 APP 再度升级，新增了 AI 搜索、AI 笔记两大新功能。同时呢，依托蓝牙加 5G 加北斗的技术，导航覆盖面积从上一届的22个展厅扩展至25个展厅，覆盖65%的展览面积，客商可以精准定位到每一个展位。不仅如此呢，本届广交会呢将传统的贸易综合服务站升级为专业贸易服务展区。

0: 服务的品类从原有的四类扩容至七类，新增研发设计、企业数字化转型、贸易投资对接等特色的服务。历经70年的风雨，广交会依旧风华正茂，广东外贸的转型升级之路始终伴随着广交会的迭代升级，未来将会借助中国第一展的更好链接全球市场，力争在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的道路上持续领跑，不断擦亮外贸大省的金字招牌。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五月的七号到九号，今天开始呢，受到西波风洞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呢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过程。那么雷雨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我们来看今天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的视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呢，中北部的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南部的视线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到了九号呢，湛江和茂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强降雨来袭，风险防范措施需要严格落实。通知也指出，扎实做好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防御的工作，持续深入开展督汛防患排查治理。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一份相信。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9点56分，我们今天早间的湾区生活暂时就到这里了，那么稍后10点钟是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现在是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2: 我是主持人亚飞，又在我们周四的这个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了。虽然说到是周四，但是算起来大家休息完才第二天，第二个工作日，
3: 怎么感觉上班上了这么久？
2: 对，怎么感觉上班已经上一个星期了呢？
3: 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2: 就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吧。
3: 对，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在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也

0: 去有朋友是上了整个五一假期，承包了整个班次，然后刚刚休息可以穿梭的这种。不论怎么样哈，在五一期间，你这个到处走走，这个见闻是怎么样？您依然可以通过听赵庆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及时跟我们留言来说一说。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跟大家也是盘点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啊，有哪些好玩的，或者是哪些有意思的，或者是有哪些这个成绩单出现吧。
1: 咱们先来说说成绩单吧，好不好？
0: 这个有关这个成绩单，咱们已经太久不说了。
1: 对，最近是要说一说了啊，
0: 因为最近它有点火哈，有点升温啊。
1: 对，五天有800套的这个出货量、
0: 怎么说呢？它翻红了。
1: 不应该是不是800套，是800加套的出货量。
0: 那可能还有咱不知道的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呢到五一假期了，除了我们在这个进行的这个燕文化茶文化的这个展销会，包括还有汽车的这个
1: 汽车嘉年华，
0: 是的，嘉年华。那么在楼市呢依然可以看到，这个也是抢抓这个假日的契机啊，各大房企呢把这个品质升级服务通通都亮相出来，让大家走一走看一看。这个购房优惠呢也是提振大家的信心了。咱们来看看这个各大房企的情况怎么样。
1: 那么依托这个充足的这个房源供给，还有房企让利的促销啊，以及地方的这个利好的政策，全市的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的这个态势是非常显著的。
0: 这个在光大江山地景的现场啊，你看这个人还是不少的，
1: 人头攒动啊。
0: 是的，这个我们来看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这个市民群众到现场呢？是多元活动的加持，楼盘的人气也是高涨起来了。
1: 咱们来看看五一假期期间啊，这个肇庆的楼市热度是持续的攀升，各大楼盘营销中心的这个客流涌动，宾客云集，而且呢这个沙盘的讲解区啊、样板间啊，还有洽谈处啊，是处处人头攒动。那么看房置业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的，房地产的这个市场活力是全面的释放。
0: 那么在5月5号，比如说在这个光大江山地景的营销中心呢，一场非遗的嘉年华上演了。这里呢有川剧变脸呐、滚灯舞啊、鱼灯舞啊、大唐不倒翁等等的特色非遗节目轮番登场，也是引得现场观众来观看，连连的喝彩。
1: 那么在五一假期呢，我们也是创新打造了多元的这个场景啊，以及非遗的主题活动的升级看房体验，跳出了传统的这个看房的单一模式。那刚刚这个采访呢是来自于江山地景策划经理啊车成俊，他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的一段话。那么他们这个特色文旅的活动叠加以及购房的利好，有效的为项目聚拢了人气。那么5月1号到5号这个项目累计接待的访客就超2000人次，现场的热度是居高不下。
0: 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不止光大江山地景了，肇庆的其他楼盘呢也纷纷抢抓假日的契机，量身打造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1: 比如说这个鼎湖山的珊瑚印象推出了亲子 DIY 嘉年华，设有这个团扇绘春呐、积木拼搭啊，还有帆布包的这个涂鸦等等的一些体验，精准的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的到访。而湾区西部华侨城策划捕鱼乐活动，沉浸式的互动啊，也是提升了看房的趣味性。而肇庆高新区的豫东方推出了五一购物房的嘉年华，策划了这个飞运乒乓球，还有套圈啊、摸鱼等等的一些活动，并提供了这个精美的茶歇与特色饮品。
0: 形式呢不一的这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呢，也为市民休闲这个五一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了。那么当然它更以轻松愉悦的氛围拉近了房企跟购房者的距离，也有效为项目聚集了人气，吸纳优质的意向客户。
1: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激活这个楼市的消费活力啊，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的稳步提升，五一假期的期间呢，也是精心策划了很多啊这个照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的优质楼盘资源，集中的推出专属购房的让利优惠，有效的激发了市场购房的意愿，假期的楼市热度是持续的攀升了。
0: 我们再看看今年五一的假期前夕呢，城投星月湘江全新推出了第4代改善住宅的产品。之前呢他们这个项目的相关执行董事也做客我们929热点对话的节目了，
1: 有说过啊。
0: 这个项目同步开放了诚意登记、专属的置业优惠，叠加高利用率，包括呢通透格局的升级户型，他说是这个第4代哈。所以收获众多购房者的

0: 因为大家都想去看看第四代的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么这个项目房源精准是贴合刚需与改善群体的居住需求了。那么五一假期期间呢，累计接待到访的客户超500批次，意向登记量显著增长，客户的转化效果是亮眼的。
1: 不仅如此呢，其他的房企也是纷纷的去抢抓了假期促销的机遇，精准的发力优化产品与服务。那么在推出全新房源的同时呢，主动出台多维度大力度的购房促销政策，全方位的降低了市民置业的门槛。
0: 比如说城投星月四季推出限时一口底价购买指定房源赠送车位使用权等福利。那么保利云喜在加推品质小高层的房源的同时呢，创新实施了先验房再买房的服务，更有额外购房9.8折的优惠加持。保利朗月呢也是制定了专属的购房折扣的优惠。那么德庆的龙江富景园推出认购立减50,000元，限时赠送车位等使用权等等。
1: 那不仅如此呢，各楼盘还叠加推出老带新双向的奖励。那么成交抽全屋家电，还有全年物业费的减免，以及万元车位抵扣券等等的一些多元化的福利，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多元化的置业福利，进一步打消了购房者的顾虑，增强了置业的决心。
0: 是的，楼市的持续回暖呢，政策利好加持是关键的支撑了。近期呢，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的利好政策，从户型的调整啊、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的红利，进一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当然也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和品质化的安居的需求。
1: 那么咱们再来看，在五月前夕啊，我市就出台了关于满足多元化新建商品住房需求的通知，明确中心城区啊未售的商品住宅可按需申请相邻户型合并或拆分调整。那么同时简化办理流程，既助力房企化解库存，也能灵活地适配市民多元化的住房需求。那么我市呢也同步推行了好房子建设试行指引，推动全市住宅建设呢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的提档升级。
0: 是的，我们再看公积金惠民举措同步加码了。还贷提取频次由每半年调整一次为每月一次，那么资金使用更灵活更便捷了，同时提升了贷款额度，单人双人家庭最高可分别贷款50万元、80万元，多子女家庭还可以叠加额度优惠，搭配首套房呢低利率信贷的政策，全方位降低购房者的置业成本，也为楼市回暖注入强劲的动力。
1: 那么咱们从这个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了解到，在利好的政策推动下呢，5月1号到5号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的面积是83,613.73平方米，那么销售金额呢是51,905.41万元。
0: 是的，受访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呢，随着这个各项楼市利好政策的落地见效，民生置业的需求持续释放。今年五一假期呢，肇庆楼市回暖的势头强劲，市场的热度超过预期。那么后续企业将会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民惠民，全力助力肇庆房地产市场成交保持稳步向好态势，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1: 是的，那么五一假期咱们的这个楼市也是非常的火爆了。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呢，就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0: 从5月7号开始报名了，今天开始啊。端州区的积分申请公办小学1年级学生的家长们，请您注意了。
1: 咱们再来重申一下，这个积分申请公报学位的时间是5月7号到1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十号了。那么今年积分申请小一公办学位呢，与往年一样是继续通过这个粤省市小程序来实现的。
0: 如果您不了解情况呢，您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这条推文，关注肇庆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推文，5月7号开始报名端州区积分申请公办小学1年级学位的家长们请注意了。那么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呢？报名的步骤又是怎么样呢？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2分30秒的音视频哈，快速教大家掌握这个方法开始了。
1: 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怎么来操作。
2: 打开微信小程序，选择定位，选择肇庆，更多服务，选择教育，选择小学入学报名。

0: 选择积分报名，点击确认须知，开始录入学生信息，选择端州区。
1: 这个输入孩子姓名，
0: 直接填上就读的幼儿园名字，按照实际就读的年限选择，下一步填写父母相关信息，完成父母信息后，
2: 第一，父母本地房产证；第二，主备房产；第三，租房合同。选择产权人，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如果是父亲父母不在人世或者主备不在人世的情况下，将身份证类型选为其他，等待图片上传完再选择下一张图片，点击上传，点击下一步，如果提示查不到房产，直接点击上报房产，上报房产之后选择再次上传不动产查询房产证截图，要填写好房产地址、户籍类型说明。本地户籍是指端州户口，其他都是选择居住证。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1: 他这个视频呢特别说明的地方比较多，而且速度很慢我们严重怀疑它是 AI 直接生成的哈，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内容方面呢，大家不理解的还是可以通过它这个视频的方式哈，即使是对比自己的步骤有没有问题、
3: 对，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的填报。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就是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吧？
3: 首先是用谁的这个身份来登陆粤省市啊？那么只要是已经办理了国内二代身份证，以任何人的这个身份登陆粤省市都可以。一人登陆呢，可以为多名的儿童报名，但如果需要咨询修改呢，也需要同一人来进行一个登陆操作了。
1: 也就是你一个人可以给多个孩子报名，但是呢，还是如果你的身份登陆，还是你来操作哈，同一个人。第二个呢，就为什么上传图片要等很久？有可能同时登录报名的家长比较多，所以有可能图片比较大，所以建议错峰报名，不要选用
3: 原图。那么咱们再来看到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房产持有人无法人脸识别，在外地或已故，那无法进入这个查询房产的环节该怎么办呢？可以返回上几步，把房产人的身份证类型选择其他，那么身份证号码呢，之前呢加一个大写的字母 L， 然后通过自报房产来上报。这部分的情况呢需要经过后期的人工核验。那么上传的房产证呢，需要内页的两版全部的内容和亲属的关系证明，比如说这个出生证明啊，或者是祖孙证明等等。
1: 那么如果房产的抵押了或者还没拿到，如何提供房产的证明呢？如果没有房产证的原件，可以提供不动产登记中心一个月内的查档证明，或者是粤省市当中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或数字空间，上传图片或者是截图就可以了。
3: 那么报名成功之后呢，还需要做什么呢？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报名成功之后呢，后台呢会审核积分的资格，如果符合积分资格的家长呢，将在七月份的中下旬现场确认积分分数以及填报志愿，那么以短信通知或者是端州发布公众号的消息为准了。
1: 那么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即将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玻璃能发电，粤西首个落户阳江的情况。
3: 玻璃也能发电吗？对，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好奇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广东阳江滨海新区，也就是阳江高新区的阳江歌波新一代的这个透明发电的玻璃制造基地项目，已经进入到建设前期的勘探阶段了，计划是在2028年实现投产。再稍后回来，咱们看看这个玻璃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地方，绿能之都怎么样来进行建成的。
3: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23，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再会。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爱心车间汇聚温暖力量，让残疾人在康养中轻松就业；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边干活赚钱，一边免费进行康复训练，这样的车间你见过吗？在肇庆高新区就有这样一家爱心车间，它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与爱心企业共同搭建，是肇庆市首家针对残疾人就业康复服务的车间。今天我们记者就带大家走进这家车间，感受一下里面的温暖。针对残疾人就业康复等困扰多年的疑难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于2022年12月创立为残疾人服务的爱心车间，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指导爱心企业广东安配电力有限公司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联合打造，及职业能力评估、康复训练、试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就业与康复于一体的爱心车间。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退役军人和残疾人权益保护组工作人员乐运，
3: 爱心车间的运作模式采用自政企联动、专业化运营的创新助残就业新模式，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在强化政府兜底作用的同时呢，将社会力量举办的残疾人就业康复平台作为有益的补充，形成了提供主体多元、提供方式多样的残疾人服务新格局。
2: 记者邓雪飞。
4: 这种模式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供养结合，残疾人就业工作量没有任务指标压力，工作之余车间也会开展一些游园、健身操等一系列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康复活动，为我区残疾人提供了一个可工作、可康复、可娱乐、可交流的场所。
2: 广东安配电力有限公司人事组长郑丹红。
5: 一方面呢，我们企业是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我们高新区残疾人就业事业发展呢奉献一份微薄之力，体现我们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跟担当。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也享受了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了爱心车间这个项目的持续运营跟发展。入职的残疾员工呢，他们既有工资收入，也获得了医疗和社会保障。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好举措。
2: 近年来，在肇庆高新区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爱心车间目前正稳步运营，现已助力80余名残疾人在此就业和康复，切实解决了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目前入职车间的所有残疾人扣除社保缴纳部分，每月都可领到1850元固定收入。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退役军人和残疾人权益保护组工作人员乐运。
3: 接下来呢，我们将组建一支专业的康复管理团队，引进呢周边优质的康复评估资源，为对车间

0: 残疾人工提供精准专业化的康复评估服务，继续深化打造爱心车厢的品牌建设。
1: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在我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近日肇庆高新区各校园积极响应号召，有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校园，让阅读融入日常生活。走进肇庆市16小学高新区校区，阅读室内暖意融融，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排列，涵盖经典名著、科普百科、儿童文学等多个品类，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需求。学生刘诗雨：
2: 看书的时候多看几遍，看见好词或者好句的话多读几遍然后写下来。一天的话我一般会用40分钟来阅读，阅读不仅能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而且写作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
1: 学生杨芷涵：
3: 近期我正在读一本名叫《西游记》的书籍，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一些道理，比如说团结一心，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上，我们都要像师徒四人那样团结一心地面对各种困难。
1: 为了让阅读更高效、更贴合学生认知特点，学校还精心设计阅读指导方案，用趣味化、系统化的方法引导孩子读懂、读透、爱读。在肇庆高新区博雅幼儿园，老师化身故事讲解员，用温柔亲切的语气、生动形象的肢体语言，带领孩子们走进一个个充满童趣的绘本故事，时而提问互动，时而引导思考，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与想象力。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积极回应，主动分享自己对绘本故事的理解与感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语言魅力，培养阅读习惯，收获成长快乐。肇庆高新区博雅幼儿园园长严庆瑜：
4: 在环境打造方面，我们的阅读区布置得像家一样温馨，投放阅读小空间，摆放玩具玩偶，让营造安全感，书架矮小开放，方便我们的孩子自主地取放，让我们的孩子觉得阅读是一件很快乐放松的事情。
1: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2: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来了解一下咱们上半时段说的这个玻璃能发电的事儿。
1: 咱们说说啊，这个是在阳江滨海新区，也就是阳江高新区的阳江隔波新一代的透明发电玻璃制造人
2: 制，还是啊
1: 有事儿了。
2: 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之前咱们在节目之前应该是4月30号之前是猛猛的报道了，
1: 对。咱们从4月份开始说了整整一个月，就是你到香港，无论你是电子烟还是说你没有
2: 草本烟，
1: 只要你携带了，它就是违规违法的。
2: 是的，
1: 但是呢，
2: 还是有3名这个入境香港的旅客因进口未完税香烟啊，分别因未向海关人员做出申报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违法了应课税品条例还有进出口条例啊，在这个5月4号及5号呢，在西九龙啊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到6个月以及罚款1000港元。
1: 海关就说呢，这个监禁判刑呢具有相当的阻吓作用，但是充分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咱们来看看啊，在这3宗的案件当中，海关人员呢是在5月1号在香港国际机场接查2名，分别是34和38岁抵港的男旅客，在他们

0: 携带的个人行李内呢，共检获大概是 3.7 万支没有完税的香烟，市值呢大概是 18.8 万的港元，应课的这个税值是 12.4 万港元，以及检获约 8.5 万支另类吸烟的产品，市值约 22.9 万港元。这两名的旅客随即被捕，那么经过审讯之后呢，被判处监禁6个月以及罚款1000港元。
1: 那么另外呢，海关人员5月4号呢，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名24岁抵港的男旅客，并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了3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12.1万港元，应课税的这个税值呢是在9.8万港元。那么该名抵港的旅客随即被捕，经审讯呢被判处监禁3个月及罚款1000港元。
0: 海关也提醒市民朋友，根据应课税品条例呢，香港属于应课税品啊，香烟属于应课税品。那么任何人如果是在进口处理和管有售卖或者是购买私烟，一经定罪呢，最高可以判罚的是200万元以及监禁7年。那么根据进出口的条例，任何人进口另类吸烟产品，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罚款是200万元以及监禁7年。那市民也可以致电海关24小时的热线182-8080，或者通过这个举报案专用的邮电账号，或者是网上进行举报这个怀疑私烟的相关活动。
1: 是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这个已经是明令禁止了，不可以携带，咱们就尽量不要携带了。
0: 这个跟你说哈，我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晚上大概是在9点来钟左右哈。
1: 时间都这么准确，
0: 时间都特别准确嘛，因为大概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运动，或者在这个9点钟左右吧。然后在打羽毛球哈。
1: 哎呀，最近很健康，
0: 很健康。你来我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脚往后一哨。咔嚓一声，我低头，
1: 我知道了，
0: 咋？
1: 蜗牛壳碎了，
0: 不好意思踩到你了，壳碎了，
1: 对，
0: 但还好，索性呢，就是我们前期在节目当中也会说过哈，这种蜗牛啊，它一到这个下雨阴天的时候，它就出来散步，它就是小小的蜗牛在你的花园里呀爬呀爬呀
1: 爬，
0: 爬
1: 呀爬呀爬，所以很多时候呢不注意，然后就会踩到它们，但是一定要虽然你可能没留意踩到它们，但是你接触它们的时候还是要真的很留意啊，因为
0: 就是我在街边，它也是在那里爬呀爬呀爬，
1: 对，因为有可能啊，它身上携带的病毒会感染我们人类啊，对，
0: 所以呢，这个最近的广东多地的暴雨频发，今天到明天呢，也是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这个情况的。所以大雨过后，不少的小伙伴都会发现哈，像我这个小伙伴就今天体验了一下，这个
1: 感受到了，
0: 或者是公园旁边，或者你家小区的草丛里面，或者是道路上，都会出现，
1: 就是比较湿润的地面，
0: 它就来了。
1: 他就来了，
0: 他来了，他拖着重重的壳来了，
1: 就是要提醒大家，这是非洲大蜗牛，有毒，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
0: 提醒大家了，什么是非洲大蜗牛？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通过一些图片或者是新媒体的推送哈，大家会看到，就是在一些大河的或者桥这个坝上面，就是有一些那个粉色的一些卵啊，你会觉得这个
1: 那个是福寿螺
0: 啊，对，福寿螺是吧？然后这个。非洲大蜗牛呢，它你看它这个
1: 学名是褐云玛瑙螺，
0: 对，这名叫的还是挺
1: 你看玛瑙螺
0: 还挺贵重的
1: 对，但它属于是外来入侵物种，而且它们的这个粘液或者是粪便里啊，通常是携带了寄生虫或者是这个
0: 病菌的，
1: 对，
0: 病原菌
1: 啊，特别是这个广州管线虫广州管源线虫，我还对付不了你了
0: 我对付不了你，我就说不明白你了，广州管源线虫
1: 对，
0: 它主要是什么，它前面有广州俩字儿，
1: 对，
0: 你就跟这个名字它联系不上，
1: 对，然后呢它还有这个要用手触摸呢就可能会引起什么呀，就是这个皮炎啊，皮肤瘙痒啊，还有肿胀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不舒服的这些现象了。
0: 对，教大家一个方法，怎么样区分非洲大蜗牛和中国本土的蜗牛，就是本土的本地的就本地蜗牛跟
1: 外来的蜗牛，
0: 入侵的蜗牛有什么区别啊？
1: 咱们来看看，通常这个壳超过成人3指宽的，就是非洲大蜗牛了。
0: 它大，
1: 他大，
0: 那还有那个这个一说的是咧嘴了都，就非洲大蜗牛一般个体都比较大，差不多7-8厘米吧。
1: 对，而且我记得小时候咱们看见的这个。

0: 蜗牛壳都是圆圆的，这个非洲大蜗牛的壳它好像是尖尖的，像一个螺一样。
1: 咱们小时候哪见过这么大的蜗牛啊？
0: 嗯，
1: 它那时候可能还没来呢，没入侵来呢。
0: 是的，
1: 嗯，我们小时候见那蜗牛的，就是那首歌，啊哒哒哒滴哒哒
0: 啊，对，
1: 嗯，
0: 对，这忘词了，
1: 背着那重
0: 的
1: 壳呀，
0: 一步一步
1: 的
0: 往上爬。
1: 它哪用往上爬呀、它在地上爬就行。
0: 它挺大，
1: 就是它那么大。我们见那蜗牛吧，其实比较少见的，
0: 嗯，
1: 而且见的时候它九成是剩个壳了，不知道蜗牛去哪里了。
0: 蜗牛你在哪里呢？
1: 对，还在找。呀找呀找蜗牛。
0: 对，而且它真的就是最近你会发现，它只要是一下雨啊、其实很长时间的时候你发现一下雨只要地面是湿润的就会经常看到它。
1: 就是我们北方的有一些这个大爷大妈来了哈、发现这广东啥都大呀。
0: 对，这广东蜗牛怎么这么大个儿、
1: 蜗牛也这么大，蚂蚁也这么大，蚊子也这么大，
0: 蟑螂也这么大
1: 啊、然后呢就是最近也有朋友说哈，我们说个额外话题，就是木棉花。然后昨天我捡了不是一捧这个鸡蛋花嘛，
0: 对，
1: 放在一块拍照跟朋友们分享一下、他们说这个鸡蛋花也可以祛湿的。我说好像在广东什么花都能祛湿
0: 好像木棉花也是可以祛湿的啊。
1: 不行。

0: 最大的可以到20厘米，
1: 这个子真高。
0: 对，
1: 但是他躺平了，这个
0: 他没站起来，
1: 他没站起来，他整体就是圆锥形，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0: 什么
1: 葛云。不是玛瑙，
0: 鹤云玛瑙螺，
1: 对，鹤云玛瑙螺，它这个颜色就是这个
0: 褐色的，
1: 褐色的鹤云玛瑙螺，
0: 焦褐色的这个雾状花纹，
1: 它的这个贝壳呢，有点像玛瑙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这个它这个焦褐色的雾状的花纹啊，黄色到深黄色吧，整个壳就是反正你看到咔嚓一踩，或者是你踩单车的时候，
0: 咔嚓一踩，
1: 你咔嚓过去了，就是。你把人压碎了，
0: 就是你对昨天晚上的这个脚感还有这个声音就是有点不能忘呗。
1: 那主打就一清脆，你没啥感觉，但是脆成了。
0: 咱们来看啊，这个研究人员还表示，非洲大蜗牛喜欢这个潮湿的环境，下雨之后呢才敢到处爬。他们一般会待在这个腐殖质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草丛里啊、垃圾场啊，还有石缝里边。
1: 是。然后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最近呢，深圳市儿童医院有一则跟这个非洲大蜗牛相关的病例引发广泛关注，我们也是看到这条信息，所以务必要跟大家说说，看好自己的孩子。
0: 没错啊，咱们来说说这个病例啊，一名年仅1岁的女童在深圳光明一小区玩耍之后呢，是突发的持续高烧，经过多日的诊疗呢，最终确认为是这个广州管源线虫病引发的严重脑炎，患儿呢经历了半年规范的治疗才得以停药，后续呢仍长期的随访观察。
1: 大家看啊，这个发病之后呢，他需要经过半年的规范治疗才能够去停药。但是后面还需要随访观察，所以有关这个问题，对于孩子和个人的保护，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家长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这个幼童的家长。
1: 就是主治医师也说，这个患儿的感染来源是南方常见的非洲大蜗牛，就是我昨天采那个。他这个感染是在儿童群体当中并不少见的，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特别好奇，总想上去摸一下。
0: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天生他就这种触感，他就觉得很好玩。
0: 对，所以一定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去触碰。
1: 所以就是医生解释了他的治疗难度到底在哪里。一方面呢，是针对广州管源线虫感染的这个治疗药物十分的有限。而另外一方面呢，被杀死的这个线虫的虫体还会引发人体严重的免疫反应，它会侵蚀免疫系统，造成这个继发性的脑部的损伤，会加重病情的。
0: 医生呢同时也表示啊，目前这个广州管源线虫感染暂无特效的疫苗治疗呢，需要依靠阿本达唑等等一些驱虫药的结合激素，那么长期的使用激素呢还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给患儿的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家长是一定要提高警惕的。
1: 咱们怎么办呢，去应对这样的这个不健康的这个环境呢？那么蜗牛爬过的路面还有草丛留下的粘液，接触之后都可能是感染寄生虫的，我们知道来源了就很好的可以预防了。
0: 咱们也要记得，人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些途径来感染，首先就是生食或者是半生食被感染的螺肉，还有呢这个伤口啊黏膜被感染的这个螺密切的接触，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食用被感染的螺污染的这个沙拉呀、蔬果呀还有水等等。
1: 广州管源线虫感染人体之后呢，可以在器官之间来移行的，它会侵袭中枢神经啊、肺部啊、眼部，导致脑膜炎，还有视觉损伤，甚至是失明的。
0: 医生就介绍了，如果这个广州管源线虫感染治疗不及时，可能导致这个脑组织的坏死、抽筋、智力低下、脑出血等等的一些严重的后遗症，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危及到生命了。
1: 所以啊，更需要提醒的是，这种寄生虫的传播途径比大家想象当中更隐蔽了，注意隐蔽这个词。医生也提醒了，除了直接用手去触摸非洲大蜗牛可能感染之外，比如说接触过的路面呢，草丛留下的这个粘液也可能被广州管源线虫的幼虫所感染的。
0: 所以呢，如果很多的朋友就会问到，如果在自己的家里的，尤其是这种靠花园的这个阳台呀、花园啊，发现这个大蜗牛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办法啊，就是要找到物业公司或者是专业的杀虫公司来进行处理。那么如果无法消杀，遇到这种大蜗牛呢，要尽量的绕道而行。蜗牛喜阴凉潮湿，雨过天晴，气温升高，它们就会躲起来。而且呢，发现这种大蜗牛还可以利用家中的这个食盐来 来进行处理。那个蜗牛呢被撒食盐之后呢会

0: 因为这个高渗严重脱水而萎缩死亡了。
1: 嗯，这个你不要感觉到于心不忍哈，因为非洲大蜗牛还有个别称，它叫田园杀手。
0: 嗯，
1: 因为呢，它会危害到500多种的植物、20多种的农作物、粪便粘液，还会造成生物污染，所以千万别客气，干它就对了。
0: 最后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家长，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严禁孩子去触摸、捕捉还有踩踏非洲大蜗牛。发现蜗牛之后，一定要及时远离。若这个孩子不慎接触到蜗牛，或者是疑似被污染的区域，需要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来搭配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彻底的清洁双手，坚决避免用未清洁的手来触摸眼、口、鼻。
1: 嗯，孩子就玩前后出去了，回来都要洗手。
0: 对，
1: 这个还是有效的去避免去阻止这个细菌啊带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区域里面来。
0: 还有这个寄生虫，也要给孩子养成一个这个平时的一个卫生习惯，就是出门前出门后一定要记得清洗自己的手部，而且呢不要用脏手来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了。
1: 嗯，这是今天早间跟大家互动的一些话题了。那么每一天的健康哈，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注意的。当然我们也获取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取更多的这个健康科学的这些生活常识。
0: 嗯，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55，在稍后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 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92.9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们了解了去除湿气的3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下剩余的内容。第4招就是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的湿气，其实很多我们常食的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的。比如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的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将薏米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还可以起到美容的功效。另外还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的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来饮，都是可以利尿和除湿的，对水肿的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尿的功效，不适宜尿多的人食用的。第5招就是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不单是家庭里面常用的调味料，还有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例如我们可以试下在家里面煮花碗热辣辣的姜汤，用姜汤将体内的湿气逼出来，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了。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的。最后的时间给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如果你在阴湿的天气里面出现下列的变化，就讲明你身体的湿气太重了。例如肠胃不好，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5月7号到8号，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水和弱冷空气的影响，8号的气温略有下降。具体的天气预报，7号阴天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9号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展望10到11号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在这里要温馨提醒，我市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各位市民群众。

0: 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那么并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等的风险。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人员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5月5号肇庆市第48届业余围棋段级位赛在肇庆市第16小学新湖校区举行，来自肇庆、佛山、广州等地的1168名小棋手齐聚一堂，在黑白棋盘上一较高下。近日，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国际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在乐城镇正式开工。作为高腰区重点的特色产业项目，该基地规划用地22亩，将建设综合楼、三栋标准化生产厂房及配套的附属设施，重点布局肉桂加工、肉桂油生产等核心业务。近日，丰开县都平镇在镇政府大院篮球场组织开展实战化防汛备汛应急演练。本次的演练紧扣以练备战、筑牢防线核心主题，聚焦河面湿水库的泄洪应对、极端暴雨防御以及地质灾害防控三大重点的场景，严格对标应急预案规范流程，开展实操演练。五一假期，淮吉房地产市场迎来了置业的高峰，政企携手发力，政策红利加持，楼盘活动分成，全县房产累计销售192套，总建筑面积23745平方米，楼市暖意涌动。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6: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5: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6: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5: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6: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7: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151712.8 万人次，日均为 30342.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9%。 据国家管网集团消息，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

0: 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的重大进展。当地时间5号至9号，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展会的首日，土耳其首款的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5月6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天的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记者5月6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3600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记者5月6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呢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的2月、4月发行。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的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的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5月6号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的4月15号至5月5号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销售额超1.4亿元，同比增长1.53倍，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办理业务共845单。随着跨区域互认正式实施，境外旅客一次购物、多地畅游、任选口岸离境的便利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热情有望持续攀升。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7: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10分。
9: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寻声

0: 滩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一事回应，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 1127.9 万人次，稳中有升。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宁中岩、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已被在大陆台企解除全部职务。同济大学6号通报教师王某论文某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据两名美国官员及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的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6号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施工提速，预计6月封顶。鼎湖区开展惠民义诊进社区活动，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朱肇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建设再传捷报，大桥两座主塔施工高度已超120米，正全力推进上横梁浇筑关键工序，北岸主塔预计6月完成封顶。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主桥为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主跨2×435米，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节点工程。目前100余名建设者实行双班作业，主塔爬模与钢箱梁架设同步交叉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作为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肇高铁计划2027年前通车。朱肇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串联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市，主线接入规划中的珠三角枢纽机场，建成后将实现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全面纳入1小时交通圈，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近日，由鼎湖区政协、区委社会工作部、民建鼎湖区支部、坑口街道办事处联合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共同举办的“同心为民守初心”健康服务进社区惠民义诊活动在坑口街道正式启动。义诊现场来自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内科、儿科、妇产科、骨科、中医科、康复理疗科等十几个科室的30多位专家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艾灸推拿、健康咨询、血糖血压检测等服务。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急救技能培训区，医务人员手把手教物业管理人员和业主学习心肺复苏。居民：
4: 好啊，非常好，看见你们都很热心，他们的态度什么都好，方便呢，很方便。就
3: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共持续了2天，累计服务居民群众400多人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党组织书记、肾内科主任医师黄宇静：
5: 很多老人家哈，他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啊，还有生活这个不方便，然后呢就比较难到医院去，然后通过这个一个活动的话呢，就让啊老人家各方面的一些小孩能够在家门口里面哈、去解决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这种询问。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话呢是对他们平时这种生活习惯、健康知识的这种普及，推行这个分级诊疗，提高我们整体居民的健康素养。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就就反正反正，
1: 哎呀，我在这，
2: 站着，
1: 我在这。

0: 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上回我哋讲到，雍正发咗个恶梦，突然间一惊醒，睁大眼一睇，只见窗外日影西斜，宫围嗰度呢都俾啲夕阳照到耀眼生辉，大殿门口张哥同德楞太又仗剑挺空而立，保住呢座宫殿，殿内殿外几个小太。

监啊随手站立，高慕容呢正喺度为皇上磨猛，一切都系非常之平静安详，一切都系同原来一样咁神圣庄严。唉，雍正嘅心啊咁先慢慢咁平静落嚟，拧转头再睇下，宏力啊紧紧咁握住自己嘅手，正喺度盯住自己心爱嘅老阿妈。发梦，原来头先咁可怕嘅一切都系发梦。雍正就话：，唉，睇嚟朕今日真系错杀咗葛世昌，先惹出呢场恶梦啫。葛世昌佢罪不至死噶，点解朕会喺一怒之间就杀咗佢呢？系朕唔好啊，朕唔好啊！朕呢排精神绷得太紧啦，我杀错咗人，难怪啲冤鬼会出嚟作祟噶。但系朕要警戒啲太监，除咗要俾佢哋见下血之外，仲有咩其他嘅办法呢？宏力呢，就睇皇上除咗头上嗰啲毛巾摸一摸，佢个头冇轻到。知道呢个时候呢啲烧已经微微退咗啲啦，就话：父皇，你仲要唔要毛巾啊？雍正摇摇头，宏力就小心翼翼咁话：父皇，你唔好为个弃子担心啦，你杀佢系啱噶。呢件事啊，如果圣祖爷知道咗，就唔单止就咁杀佢啦，仲要押出去西市嗰度斩首咧。唔好讲话父皇冇杀错啦，就算真系有啲咩差错，自古以嚟啊，有边个皇帝未屈杀个臣子啊？唔通冚唪唥都要揾翻嚟对质，个个都要翻嚟揾主子讨命噶噃？咁仲成咩世界啊？阿嫲，儿臣呢一直有几句说话想劝下你，爹又怕你唔想听。你啊，而家点解会有病呢？都是攰亲嘅咋，你求治之心太过急啦。我哋雍正一朝嘅天下仲好长呢，你稍微放慢啲脚步咯，做少啲嘢啦，慢一啲，缓一啲，唔好做事做得咁急，你就唔会攰成咁啦。古语有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父王，点解你唔肯保重自己呢？讲到呢度，宏力双眼都充满咗泪水。雍正望实自己呢个仔，佢感到宏力对自己嘅孝心系真诚嘅，佢激动起上嚟，差一啲啊讲出咗：你呀、啊，你就系皇储啊，你就系父皇指定嘅继承人嘅呢番说话出嚟。但系佢略微谂一谂，仲系压住咗语气话。你呢唔好再帮朕乱諗嘢啦。喺你哋三兄弟之中，你嘅人品学问都係最好㗎。对父亲孝顺，对朋友敬爱，又识得爱护下人，亦能够把握尺度。朕就算再挑剔㗎，除咗你头先讲嘅样样事慢慢嚟呢两个字之外，都挑唔出你咩毛病啊。圣祖晚年就是因为样样事都慢慢嚟，慢得多，所以朕而家就要快啦，要张啦。政务你已经好熟悉啦，而家朕要你再管兵部同户部。你要知道啊，当初朕如果手里面冇兵，呢个天下早就冇啦。佢一路讲，一路摸实宏力嘅手心同手背，佢神情忧伤，心事沉重咁话：朕而家觉得一眯埋眼就见到好多鬼魂，唉，呢个不祥之兆。
你自己心里面应该有个数啊。

0: 呢番说话讲喺宏力嘅耳仔边啊，宏力仲唔明白咩意思咩？佢心里面一时间一百感交集，都讲唔出系悲伤抑或欢喜。呢个时候有个小太监攞住碗药行入嚟，宏力就即刻接过嚟饮一啖啊！呢碗药朱砂落得份量稍微重咗啲，下一煲呢要减两分朱砂。添两分的天麻，甘草都稍微加一点。皇上请你用药吧。跟住他慢慢地为雍正饮完碗药。就在这个时候，乔引睇他们亦都行入来了。他带了几个宫女静鸡鸡地行入来。他们见到宝亲王亲自在跟皇上喂药，就行了个礼退埋一边。雍正见到乔引睇啦，忍唔住问：宏力啊，沙马哥呢？点解佢冇嚟啊？乔引睇见到雍正容颜憔悴，唉，自己唔见佢先几个时辰啫，突然间好似老咗十几年咁，唔知点解，佢突然间眼圈一红，竟然流出眼泪，佢话：回皇上，三爷去了尹从轩，他说要照常扮差我。万岁，你做什么啊？雍正见到他的眼泪，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双眼突然间一光，唞一啖气说：看来朕还要回去畅春园好了，这里太热了，你们何必来回奔跑呢？乔引睇佢嘅呢个时候，仲咁体恤自己，就更加伤感啦。忍唔住话：
1: 皇上，其实呢个道士咪讲过嘅，话皇宫同埋呢个园子里边都唔系咁清净，可能呢系有咩妖魔鬼怪喺度作祟啊。呢个假侍方就喺外边啫嘛，佢系有道嘅法师。不如主子召佢入嚟作法，恐怕呢好快就会好返呢。
0: 宏力见到雍正点一点头，佢就唔想同啲道士打交道嘅，就话：阿嫲，既然假道长嚟啦，呢度又有人照顾，孩儿就想返户部嗰度睇下啦。我出去嘅时候顺便将假道长请入嚟啦。今晚挨晚嘅时候我再同皇阿嫲嚟请安一下。得啦。你放心走啦，做正经嘢紧要啊，今晚都唔好再入嚟啦。
2: 宏力啱啱出去冇几耐，嗰个假侍方呢即係由宏宙带入嚟。宏宙就带住佢喺雍正嘅床边行咗嚟，话：
1: 父王，十三叔已经好返晒喇喎，哎呀，呢位假道长真係有手段㗎。
0: 雍正擘大眼睇咗假侍方一眼，就话：
1: 道长啊，朕今日好似见到鬼怪啊！你快啲过嚟睇下，呢座皇宫系咪有啲咩毛病？
0: 假侍方睇一睇周围，就话：
1: 见呢座皇宫嘅时候，都唔知请咗几多个喇嘛高僧同埋术士嚟睇过咯。佢哋本领最唔掂嘅。亦都同假某不相上下啫，所以呢座皇宫本身系冇咩毛病嘅。头先五爷同贫道讲咗郭世昌嘅事，入宫嘅时候我就留神啦，果然系佢嘅阴魂喺周围嗰度游荡，但系佢唔敢出嚟作祟，因为宫门有把守嘅卫士，净系嗰股杀气，佢就已经唔敢入嚟啦。不过喺梦中。就好容易为佢所成啫。
0: 雍正听到就话：
1: 哎呀，咁请道长喺御花园嗰度设一个道场，清静一下或者超度下宫中嘅冤魂啊。
0: 假侍方諗一阵，对雍正嘅说话冇答佢。
1: 雍正就话：道长，你睇下朕而家发埋咁多恶梦，是不是我的大限已经

贾士峰笑一笑，皇上，烧饼哥有几句咁嘅说话，攞角度吹也无声，点化佳人私自分，泥鸡啼叫空无口，一想当年心在真。这个就是讲的是本朝的事，天数已定。

烧饼哥有几句咁嘅说话，攞角度吹也无声，点化佳人私自分，泥鸡啼叫空无口，一想当年心在真。这个就是讲的是本朝的事，天数已定。

一个淋到好似落汤鸡咁嘅太监啊，即刻冲入嚟，一边入嚟一边大声嗌话：，哎呀，太极殿着火啊，着火啊！不过好彩俾大雨淋熄咋。个侍卫索伦一见啊，上前啪一巴声落佢度话：，懒开！呢个时候就算太和殿着火都唔准嚟报。雍正呢听到话：，唉，太极殿着火，但俾雨淋熄，啱啱松弛一下，突然间啪啪咁又一个大雷炸响。就好似喺养心殿顶度打响个大雷咁样，震到成个殿顶都咁一阵颤抖。乔引睇吓到话：，哎呀！咁叫一声就捐入雍正嘅怀抱里边，而雍正亦都紧紧咁握实佢嗰只冰凉嘅手仔啊！贾士方呢个时候呢，就好似俾咩利器割亲条颈咁样，成条颈啊流出殷红嘅鲜血。佢怒斥声话：，好一个范增啊！吓！你夠膽嚟害我，一咬牙关，睇实头顶怒云翻滚嘅阴天，突然间又喺怀抱里面攞咗用黄表纸出嚟，咬穿手指，染血喺上面写咗太上老君四个字，然后可声话：嚟嚟嚟，扎！顺手将木剑隔墙抛咗出去，嗰支木剑一抛到墙边啊，当堂消失到无影无踪。贾士方大开声话：范增，你已经得罪上天，难逃此劫啦！啪砰啪砰砰，突然间两个雷一响，哇，就好似天空俾人震一条大罅咁样。外边企咗个太监啊，唔知系俾雷打亲啦，因为俾人吓亲啦，竟然啪一声，成个人晕咗过去。过咗阵，贾士方先坐下对手啊。好啦好啦，贫道有罪，惊扰圣驾啦。乔引睇呢个时候先发觉自己竟然捐入皇上嘅怀抱里面，两只手都俾皇上紧紧咁握住，唉，丑到佢满面通红，挣扎返起身，细细步咁行到外面，佢心仲係嘣嘣声咁跳。雍正担高头睇下，外面嘅雨已经越嚟越细，雷声亦都渐渐去得远，对长长咁吐一啖气，面上面嘅神色亦都渐渐平静啦。只见呢个时候，德楞太冲入嚟禀告话：哎呀，太监小菜子俾雷打死咗啦！啊，打死就打死啦，拉佢出去埋咗佢算啦。贾士方跟住呢，又向雍正话：皇上你好啲啦嘛？雍正点一点头话：唉，你真係个得道真人啊，朕而家觉得浑身上下度度都好舒服，病已经好晒啦。哎呀，你点啊？朕睇你好似有啲心事噃。贾士方就话：唉，贫道个木剑呢云冇啦，嗰个係我师父传授俾我，师父话呢把剑同我命运相连，佢一冇咗，恐怕我条命都唔等得几耐㗎喇。哦，你仲有个师父㗎咩？啊，咁你正式嘅师父係边个啊？我个本门师父係龙虎山嘅柳师媛，佢曾经话过，我人太过聪明啦，只係准我参守玄关。后嚟我山下碰到个老人，我哋一齐去打水，见面多亦都熟咗啦。佢就同我开咗天眼，仲教咗我好多法术神通。所以我其他法术连本门嘅师傅都比唔上。柳思行就惊住我睇佢呢一门招我，就叫我还俗。我同佢话：我只做救人济世之事，绝对唔会为非作歹嘅。所以我自认做个道士，亦都绝无上天降罪之利嘅。咁教你法术嗰个人叫咩名？喺边度揾得到佢啊？边度会揾得到佢啊？佢就八百年前嘅黄石公啊！皇上，一阵间外边嘅人就会入嚟禀告，话发现一个死头陀嘅尸体，佢就喺神武门外嘅金水河。请万岁派人去打捞佢出嚟，
好好安葬咗佢。

0: 同时请求万岁准贫道返回江西，用功念经，以赎我杀生之罪啊。雍正听到放声大笑啊，边有行善仲反而遭天谴之理啊？一把木剑啫嘛，朕再赐你一把，我仲要为你修一道道馆，你喺嗰度修身养性，有事嘅时候就出嚟为朝廷效力，冇事嘅时候你咪可以深藏不露咯。又有咩祸事降临呢？好啦，系咁啦。嗱，各位，贾士方同雍正医好咗病，但佢话自己会有大祸临身，究竟系唔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6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李兴文、谢桂坤、徐州、邹莹参加会议。5月5日，市长徐小雄到儋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进行调研。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星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今年五一假期，肇庆一批新开业的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成功出圈，成为撬动乡村经济的流量密码。在肇庆高新区，由老旧粮仓改建的大望粮仓美学工坊人气爆棚，儋州云上龙溪、鼎湖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丰开云顶咖啡等乡村美学工坊也迎来大批客流，成为家庭出游的热门目的地。5月5日，由儋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主办，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驾享到儋州汽车新盛宴2026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圆满收官，活动人流量突破50万人次，累计成交汽车100台，其中现场订车30余台。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成功获批作为核心单位，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要发达国家颠覆性技术发展、项目布局及新兴方向研究，并独立承担子课题一的全部研究工作。这是广东首家民办高校作为核心单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防教育形式，5月6日下午，肇庆学院与武警肇庆支队举办共建签约暨红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双方正式启动在思政育人、国防教育、党团共建、资源共享等方面深度合作，倾力打造铁军薪火传承、军校携手、协同育人特色示范样板。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载誉返校。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水和弱冷空气影响，8日气温略有下降。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6日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6日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 10.4%。 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6日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法国国民议会6日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日或参议院审议通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日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日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四会文旅市场持续火爆，热度拉满。乡村美学工坊凭借特色生态景观与多元休闲业态，盈利客流高峰，成为大湾区市民短途休闲度假的新晋热门打卡地，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五一假期，记者在四会市滘口镇30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睇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的废弃矿坑通过生态修复与业态升级，成功变身美丽南湖景观，山水相依的原生态景致让游客流连忘返。据了解，30湾旅前中心作为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核心项目，总投资3亿元，拥有粤港澳大湾区近郊稀缺的开放潜水水域，项目一期重点建设潜水产业基地，打造悬崖民宿、小镇民宿集群、水族恒温训练馆、户外水上乐园等设施，开展矿坑潜水、浸深潜训练考证等项目，适配教学、体验、拍摄、团建等多元场景，打造大湾区特色潜水目的地，从废弃矿坑变身特色文旅地标。三十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的打造，正是四会推动乡村文旅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四会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大力培育文旅新业态，先后打造三十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两大特色文旅项目。五一期间，两大乡村美学工坊人气爆棚，不单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期文旅生活，更有效激活本地文旅消费。 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产业联动发展，成为社会文旅体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名片。下一步，社会将持续完善文旅项目配套，深化本土生态文旅资源，打造更多特色文旅品牌，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以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日前，第四届社会史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社会实验中学举行，活动旨在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技创新实践平台。本届赛事在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开设的六大赛项基础上，增设无人机足球、无人机争锋赛、自飞小足球、自驾小创客四个赛项，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三大组别。活动共吸引了47所学校、215支队伍、349名学生同场竞技，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专注，沉着应战，在不断的挑战尝试中充分锻炼了科技实践能力。面对不同项目的任务要求，大家积极思考，团结协作，在竞技场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活动社会史已连续四年举办，四年来赛事规模持续扩大，赛项内容不断丰富，有效带动全市广大青少年走近科学、热爱科创、勇于挑战，现已成为社会史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优质品牌活动。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整合优质科技教育资源，拓展青少年科技实践平台，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学探索中放飞梦想，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培育未来创新人才，贡献力量。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0: 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5月6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李兴文、谢桂坤、徐州、邹莹参加会议。5月5日，市长徐小雄到儋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进行调研。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星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今年五一假期，肇庆一批新开业的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成功出圈，成为撬动乡村经济的流量密码。在肇庆高新区，由老旧粮仓改建的大望粮仓美学工坊人气爆棚，儋州云上龙溪、鼎湖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丰开云顶咖啡等乡村美学工坊也迎来大批客流，成为家庭出游的热门目的地。5月5日，由儋州区人民政府、肇庆市商务局主办，肇庆市融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驾享到儋州汽车新盛宴2026肇庆首届汽车消费嘉年华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圆满收官，活动人流量突破50万人次，累计成交汽车100台，其中现场订车30余台。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成功获批作为核心单位，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要发达国家颠覆性技术发展、项目布局及新兴方向研究，并独立承担子课题一的全部研究工作。这是广东首家民办高校作为核心单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防教育形式，5月6日下午，肇庆学院与武警肇庆支队举办共建签约暨红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双方正式启动在思政育人、国防教育、党团共建、资源共享等方面深度合作，倾力打造铁军薪火传承、军校携手、协同育人特色示范样板。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载誉返校。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水和弱冷空气影响，8日气温略有下降。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日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日16时34分，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6日14时，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 10.4%。 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6日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法国国民议会6日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日或参议院审议通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日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日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施工提速，预计6月封顶。鼎湖区开展惠民义诊进社区活动，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朱肇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建设再传捷报，大桥两座主塔施工高度已超120米，正全力推进上横梁浇筑关键工序，北岸主塔预计6月完成封顶。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主桥为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主跨2×435米，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节点工程。目前100余名建设者实行双班作业，主塔爬模与钢箱梁架设同步交叉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作为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肇高铁计划2027年前通车。朱肇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串联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市，主线接入规划中的珠三角枢纽机场，建成后将实现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全面纳入一小时交通圈，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 近日，由鼎湖区政协、区委社会工作部、民建鼎湖区支部、坑口街道办事处联合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共同举办的“同心为民守初”。

0: 新健康服务进社区惠民义诊活动在坑口街道正式启动。义诊现场来自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内科、儿科、妇产科、骨科、中医科、康复理疗科等十几个科室的30多位专家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艾灸推拿、健康咨询、血糖血压检测等服务。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急救技能培训区，医务人员手把手教物业管理人员和业主学习心肺复苏。居民：
1: 好啊，非常好，看见你们都很热心，他们的态度什么都好，方便呢，很方便。就
0: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共持续了2天，累计服务居民群众400多人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党组织书记、肾内科主任医师黄宇静：
2: 很多老人家哈，他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啊，还有生活这个不方便，然后呢就比较难到医院去，然后通过这个一个活动的话呢，就让老人家各方面的一些小孩能够在家门口里面哈，去解决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这种询问。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话呢是对他们平时这种生活习惯、健康知识的这种普及，推行这个分级诊疗，提高我们整体居民的健康素养。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风很慢，这是人间草木青。春天是一首写不完的诗，而我们是那个读诗的人。在这个慢慢生长的季节，愿你心里有景，眼中有光。 FM92.9 用声音记录春意，将每一个日子都过得色彩斑斓，融入平淡。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天生活愉快回来跟大家讲一起关于商事活动的涉及公平秩序竞争的真实案例。今天这个真实案例涉及的就是网络游戏。为什么又拿网络游戏出来讲的？其实在放假的时候，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思琪的个人微信工作微信跟我讲开这个倾开这个网络游戏这个话题。系咯，听到同思琪倾网络游戏呢个话题咧，都知道系同小朋友有关系噶啦吓。就话小朋友咧喺放假期间，哎呀，点样阻止佢哋玩网络游戏咧？咁样点样可以减少啲时间咧？咁样即系几头痛噶吓。

0: 我只可以咧同佢哋讲，都系同生活与法节目嘅一个经常讲句说话一样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啦，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啦。因为每个小朋友都唔一样嘅，唔可以有个定义或者标准嚟俾佢哋。有啲咧可能会用啲极端少少嘅手段啦，咁但系有啲就唔得噶，有啲要慢慢咁样 step by step 咁样潜移默化，所以好难讲啊，俾唔到标准你哋，只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帮你分析吓。系啦，今日讲呢个关于双事交易的一个公平秩序，一个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案件，亦都是涉及网络游戏的。现在随着网络游戏的产业是很蓬勃发展，大家知道不单止小朋友玩，其实大人都很多朋友玩的。那游戏虚拟的道具交易呢，亦都是随之而出现。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是想起呢，有人会跟我讲，即是有粉丝会跟我讲，之前司琪听你的节目里面亦都有一期是做着关于网络游戏的，是的，没错。之前那期呢是关于提前剧透，涉及亦都是不正当竞争里面的侵权方面的责任纠纷案件，就是那个博主，又是博主提前去泄露了一个可以讲话是商业秘密的一个网络游戏。好了，今天这个呢，就是部分未经授权的商业化交易行为扰乱游戏运营规则，破坏市场的公平秩序，那个竞争秩序。所以这一起呢，就是涉及网络游戏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亦都是一个侵权责任的一个厘定问题。那个判决是怎样，侵权者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首先我们听一下今天的真实案例的来龙去脉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我哋知道啦，商事法交易咧里边涉及嘅不正当竞争嘅案例咧，可以讲系非常之非常之种类繁多啊，都系会有或者系类似嘅问题啦，或者啦吓会有一啲其他嘅形形色色嘅，但系都系涉及侵权嘅问题。咁我哋讲翻今日呢个涉及网络游戏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北京的某个文化传媒公司，简称就是某传媒公司，就是某个手机网络游戏的独家代理运营方。那这个游戏呢，那个用户协议里面就明确约定的。约定是什么呢？就是用户不得利用游戏从事商事活动，那也不可以在非官方平台进行游戏的虚拟物品交易。好了，这个用户协议里面有这样清晰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件案件的当事人郭某就在某个网络平台开设了某某手游工作室这样的一个店铺，上面低价去销售这款游戏的游戏金币。没错了，刚刚讲到这个独家代理运营方呢，有一个协议里面是不可以从事商事活动。咁但是呢，今日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呢，就是一个工作室里面低价去销售该款游戏的一个金币。截止到取证嗰阵啦，相关的商品链接呢显示销量已经超过60,000。咁呢个传媒公司就认为郭某嘅行为破坏咗呢个手机网络游戏嘅运营模式，仲有盈利嘅方式，减少咗佢哋嗰个增值服务嘅收入，干扰咗呢款游戏嘅正常运行，构成咗不正当竞争，于是乎起诉去到当地法院。好啦，睇下情况啦，法院方面审理之后认为咧，原告作为游戏嘅合法运营者，通过设定游戏规则啊，仲有用户嘅充值等等去获取收益嘅。咁佢哋系通过经营，仲有宣传游戏行业获得竞争嘅优势，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嘅保护嘅。咁另外被告方面啦，被告虽然唔系游戏嘅一个同业嘅竞争者，那个经营者吓，大家好多时候咧，不正当竞争都会发生喺同。

行業裏面，雖然他不是同行業的經營者，但是他提供的服務還有遊戲用戶的消費以及運營商的運營成果都是密切相關係的，所以雙方在特定的互聯網領域之下是存在著一個爭奪交易的機會的可能性，構成競爭關係，也具備競爭關係。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同行業的競爭才會是理想當然存在，沒錯，但是不同行業的話怎樣會構成一個競爭關係呢？好像今天的真實案例一樣，就跟大家講得很清楚了。好了，講回這件案件，被告他去低價去銷售按揭的遊戲金幣，令到這個遊戲用戶是不需要完成遊戲任務了，或者進行遊戲裡面充值即刻可以獲得遊戲金幣，去他那裡買就 OK 了，所以亦都唔需要消耗时间或者精力啊，就可以获得更加高等级嘅游戏账号。咁所以其实喺客观上面咧，系缩短咗消费者在线游戏嗰个时间，仲有活跃周期，系一个捷径嚟嘅，唔需要点玩啦吓，简单就可以买到啦。所以导致到原告就系呢间传媒公司预期嘅交易机会，仲有经营嘅收益都减损咗。所以呢个行为咧系违反咗诚实信用嘅一个原则，就系商业道德咯。構成不正當競爭。既然構成不正當競爭，我們看看判決的情況是怎樣。綜合考慮原告案涉的遊戲知名度，還有被告侵權行為的情節、性質、還有銷售的規模、主觀過錯的程度，以及原告為維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等等所有客觀因素，最後判決就是郭某賠償原告傳媒公司經濟損失以及合理维权开支加埋16000元。宣判之后，双方都未系上诉，所以呢个判决已经系生效咗。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今日讲嘅关于不正当竞争，我哋又了解一下啦吓，翻嚟同大家一起去继续熟悉一下定义同了解一下不正当竞争行为嘅主要类型。首先，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当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扰乱了市场秩序，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或者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刚刚也讲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要类型会有哪些，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法律里面明确禁止以下的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共有七个类型。首先第一个类型就是混淆行为。什么叫混淆行为呢？就是经营者不可以擅自使用和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还有包装、装潢都是，企业的名称、域名或者网站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引人误以为是他人的商品或者他人存在着特定的联系。这个讲到一个混淆行为里面，很多人可能不是太清晰的，例如说装修刚刚讲到装潢嘛，装修或者商品名类似，不一定是完全改了个字，但装修呢是非常相近的，其实呢已经是存在着一个混淆行为了。另外第二点就是商业贿赂，经营者不得采用给予财物或者其他的手段贿赂交易商对方的工作人员、委托人或者利用职权的影响那个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是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的优势。合法的折扣、佣金、就必须如实入账。还有就是虚假宣传。第四点，侵犯商业秘密。第五点就是不当有奖的销售。第六点，诋毁商誉。第七点，网络不正当竞争。这个网络不正当竞争法律是特别规定的，经营者不可以利用一些网络技术的手段实施，例如说强制跳转或者恶意不兼容妨害或者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一个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等这些这样的行为。讲回到今日的案件，游戏用户对于虚拟财产的权利并非是绝对而且无限的，这个权利的使用行使应该是受到法律法规还有游戏平台规则的约束的，所以游戏用户就应该遵守游戏平台公布的用户协议，按照规则去使用游戏里面的虚拟物品，即不可以擅自将虚拟的物品

讲翻到任何依托网络游戏开展经营行为都应该取得相应的授权嘅，呢个系遵循法律法规，唔可以话方便玩家啦，或者个人交易嚟嘅啫。咁呢啲咁样嘅藉口或者名义去擅自开展商业化嘅运营，否则咧都系承担侵权责任。另外游戏玩家方面，通过非官方渠道去购买虚拟的物品，不单止可能会因为违反用户协议导致到你账户受限或者封闭封禁，还可能面临信息的泄露或者财产的损失等等的风险。网络游戏参与者就应该都是这句啰嗦还啰嗦，依法依规参与游戏，有个健康公平秩序的一个网络环境，那个娱乐环境。OK， 睇下大张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0: 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承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6: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6: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6: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6: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6: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7: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8: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1: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2: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3: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4: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5: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6: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7: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8: 现到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92.9一路相伴，用声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社会文旅市场持续火爆，热度拉满。乡村美学工坊凭借特色生态景观与多元休闲业态，盈利客流高峰，成为大湾区市民短途休闲度假的新晋热门打卡地，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五一假期，记者在社会市滘口镇30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提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的废弃矿坑通过生态修复与热态升级，成功变身美丽南湖景观，山水相依的原生态景致让游客流连忘返。据了解，30湾旅前中心作为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核心项目，总投资3亿元，拥有粤港澳大湾区近郊稀缺的开放潜水水域。项目一期重点建设潜水产业基地，打造悬崖民宿、小镇民宿集群、水族恒温训练馆、户外水上乐园等设施，开展矿坑潜水、浸深潜训练考证等项目，适配教学、体验、拍摄、团建等多元场景，打造大湾区特色潜水目的地，从废弃矿坑变身特色文旅地标。30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的打造，正是社会推动乡村文旅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社会紧扣8000万工程部署要求，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大力培育文旅新业态，先后打造30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两大特色文旅项目。五一期间，两大乡村美学工坊人气爆棚，不单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期文旅生活，更有效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产业联动发展，成为社会文旅体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名片。下一步，社会将持续完善文旅项目配套，深化本土生态文旅资源，打造更多特色文旅品牌，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以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日前，第四届社会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社会实验中学举行，活动旨在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技创新实践平台。本届赛事在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开设的6大赛项基础上，增设无人机足球、无人机争锋赛、智飞小足球、智驾小创客4个赛项，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3大组别，活动共吸引了47所学校、215支队伍、349名学生同场竞技，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专注，沉着应战，在不断的挑战尝试中，充分锻炼了科技实践能力。面对不同项目的任务要求，大家积极思考，团结协作，在竞技场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活动社会市已连续4年举办，4年来赛事规模持续扩大，赛项内容不断丰富，有效带动全市广大青少年走近科学、热爱科创、勇于挑战，现已成为社会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优质品牌活动。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整合优质科技教育资源，拓展青少年科技实践平台，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学探索中放飞梦想，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培育未来创新人才贡献力量。各位，以上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4: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 难是美，
5: 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作爱语，对他有些意思，甚至想过明晚独处，是后来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天意，你准备好没啊？
7: 我准备好了，英童你呢？
6: 我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
7: 在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6: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8: 走走停停好风景，我们一起出发啦。
9: 大家好，又到了走走停停好风景，今天同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叫做齐王寨，直接亮明主题，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做齐王寨。好，先大家俾啲少少时间去脑补一下，我先唔介绍喺边度，又唔介绍咩嘢，你听到呢个名字你会有啲咩嘅反应先？齐王寨呢个名字听起身，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有啲流流地嘅，就类似啲咩齐天大圣，即系好似假嘅嘢咁咯。当然呢个齐王系齐国嘅王嘅意思，唔系齐天大圣吓。寨寨声咧有啲山寨嘅感觉，山寨嘅感觉本身就系有啲流流地嘅啦，系嘛？山寨机即系流嘢啦，系嘛？所以呢个齐王寨呢个名字感觉好似唔系好坚咁。嗱，呢个地方咧，到底系一个古战场啊，定系一个英雄故事啊，定系一个世外桃源呢？到底系边个呢？嗱，我哋再介绍多啲信息。呢个地方就系河南辉县西北嘅大山深处嘅山旮旯里边，齐王寨就系喺新乡市辉县嘅南寨镇入面。哇，听了之后那个地址一级又一级的，市县镇就差村嘅啫。这个地方就是河南和山西的交界，省界的地方呢多数都是山高林密的，西边就是山西的灵川县，西北就是山西的湖关县，这个地方就是两省三县的交汇处。通常呢啲地方，佢以前用嚟分界嘅啲地方咧，就肯定唔会话将一个村分成两个县，或者系将一啲有密切关系嘅地方去分开。所以凡系地界嘅地方，凡系大部分咯，多数都系冇咩人烟嘅地方，咁啊冇乜争拗啊嘛，系嘛？好啦，呢个地方确实系冇咩人烟嘅地方嚟噶。这个如果要行的话呢，从辉县市区出发，沿着辉陵公路大概要行45公里，即是我们去到四会咁上下啦。一路就会在太行山脉的那些山峰之间那里行，在太行山附近那里揸车上上落落，那种感觉是很奇特的。我们那些山上上落落呢，是不会上到山峰，不会说很高的地方望落下面的。但是太行山，你在太行山上面行的话，就会有这种感受。你会觉得在天上面行，在云上面行，哇，下面这么低的，一阵你又落了去了。哇，上面很高，一阵又上了去了。在这个山势高高低低之间，这个景色就慢慢会变成深山老林的地方了。你感觉好像已经行尽了那条路，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到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今日我哋同大家感受一下齐王寨嘅美好。差唔多去到齐王寨啦，啱先我哋已经介绍咧，你揸车过到去四十零公里，喺呢段路上面高高低低啲山路咧，其实你系感受唔到去景区嗰种愉悦嘅，你只系会觉得翻乡下嘅嗰种感受嘅啫，周围嗰啲感觉咧都系乡下咁样感觉。好啦，去到。

我差唔多到啦，呢个地方呢係群山环抱，最高个海拔呢就大概千几米，唔算好高，唔使担心有啲咩高原反应之类啲咁嘅嘢。喺景区里面呢就有大概係几十座嘅山峰啦，哇，啲山峰真係座座都姿态各异嘅。因为有群山形成咗一个天然嘅屏障，所以呢个气候算系比较温和嘅，个雨量又比较充沛，所以啲植物都算比较茂盛。咁当然比起我哋嚟讲咧，就唔算茂盛啦。佢哋未见过茂盛嘅植物，所以就自称茂盛咁咯。一年四季都有唔错嘅景色，呢样嘢系真嘅。好啦，去到齐王寨嘅门口购票，购票完之后你可以揸车入去嘅，一定要揸车入去。行嘅话，一嚟行到死，二嚟你感受唔到揸车入去齐王寨嗰种乐趣。等真要话你听，有啲咩乐趣吓？我哋先讲讲呢个齐王寨嘅故事先啦。齐王寨嘅名咧，呢个系一段尘封咗两千几年嘅历史故事嚟嘅。呢、这个藏喺呢个山卡拉嗰度，点解叫齐王咧？系咪自封齐王咧？嗱，听听啦，民间版本就有好多个嘅。呢、这个咧，应该就系、是。就差唔多要統一六國嘅時候嘅烽煙歲月嚟嘅。話說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嘅鐵騎咧攻低咗齊國，齊國嘅最後一任嘅國君齊王建就被俘虜啦。跟住佢哋就被帶到咗徽縣呢度附近一帶。咁根據徽縣嘅嗰啲使節辦嗰啲文史專家咧，佢哋就考證過，當時齊王建咧係囚禁喺呢度之後咧，就好思鄉啦。哎呀，慘啊！囚喺呢度，其實囚喺呢度都幾靚啊，思咩鄉先得噶？咁就鬱寡歡，最後咧就係抑鬱而亡啦。咁啊，临死嘅时候咧，将自己嘅幼子就托俾咗心腹，咁呢个得几岁大嘅，咁假假地都系国王嘅仔啊，咁国王死之后佢国王噶啦，咁啊小王子，咁喺呢个乱世里边咧，就即系皇帝咧，总系会有一啲心腹啊、忠臣啊呢啲咁嘅嘢嘅，咁好啦，喺刀光剑影之下咧，呢一个小王子就俾呢啲有心人呢啲心腹咧就救咗出嚟，一路逃入咗太行山嘅深处，最后就系喺依家柴王寨呢一带嘅地方藏匿咗落嚟。慢慢呢一个小王子咧就长大成人啦，唉，咁似啲故事里边长大复仇噶。嗱好啦，慢慢长大咧之后咧，佢身怀家国之恨，立志要为父辈齐王为号，喺呢度要称王，招兵买马，重振齐国大业。哇，呢个大志真系得人惊啊！于是佢就自立为王，练兵啦。谂住假如时日东山再起，于是齐王寨呢个名就系咁嚟咗啦。咁嗰啲当年佢相关嘅又有一啲叫做齐王楼、齐王宫、练兵场呢啲嘢，就算有你都唔好信佢系真嘅。咁多年系咪先？公元前二百几，即系到而家成两千几年前啦。咁当然啦，这个齐王寨呢个名，我哋姑且咧当佢系真系齐王个仔喺呢度练兵嘅地方。所以呢个地方咧系蕴藏住一段唏嘘嘅亡国恨嘅。咁呢个地名嘅来源喺清道光年间嘅徽县志仲有另外一种讲法，就系、是、当时记载系咁样嘅。齐王寨就系喺侯少村西北，就系、是、陈山伏岭之中，梯路数十丈。咁呢个可以推测咧，喺历史上边喺上姓齐嘅山主山大王啦，为咗抗击入侵，就捉咗啲山寨城堡。咁呢个咧感觉上边好似靠谱啲，即系以前兵荒马乱，山寨到处都系山寨王。啊！隨時俾人生得靚啲嘅咧，老粒俾人做呢個壓寨夫人嘅。咁齊王寨嘅來源咧，喺清朝嘅嗰個《徽縣志》就係咁樣嘅講法噶啦。嗱，你信邊樣啦，老友？兩個故事都已經講咗俾你聽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这个齐王寨除了刚才的两个关于齐王寨的名字的传说呢，他们入面的一些有关泉水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还会有一些民间的佳话的。又转头先讲，我们又讲讲风景先。这个齐王寨呢，就是由齐王寨三交口水库和佛爷沟以及天柱沟这些很多景观捞埋一起的。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太行山的风貌。太行山是什么风貌呢？就是奇峰屹立。峭壁是比较直不甩的，峰峦叠嶂，绝壁万仞，深谷就深就深到好深，树木咧都是算郁郁葱葱噶啦。当然绝壁上边咧就好少话生到嗰啲树木噶啦，佢唔似黄山喺啲山旮旯嗰啲黄山松，呢个松真系叫做黄山松个学名，系咁打斜咁打横咁生，咁喺呢度咧冇啦，佢系冇呢个太行山松嘅，冇计啦。在这个景区的自然保护的意识慢慢慢强之后呢，就开始保留了一些的原始风貌，这个景色是

總的嚟講，睇起身咧就係遠望係山崖，如果有樹木嘅就有樹嘅顏色，冇嘅話咧就係嗰種紅紅黃黃，比較有啲似嗰個丹霞地貌嗰種咁嘅顏色。當然佢又唔係純粹係咁樣嘅顏色，反正睇起身就好滄桑感啦，好似好古老咁啦，一種泥色喺呢度。好啦，你去到門口買票之後咧。佢嘅門口其實本來就唔係好大嘅，而且仲要可以開車入去嘅，呢樣嘢就真係好非常之舒服啊！因為大部分嘅景區咧，鬧埋都話要停一停車場，然之後搭景觀車咁，咁就變咗自己嘅行程好受限制噶啦嘛。然之後必須你要喺嗰、那個，即係如果我行路就可以隨處停啫，但係搭景觀車佢唔得噶嘛，個司機唔可以話：，我想喺度停，唔得，呢度唔係點。佢必須要去某個點嗰度先係俾你停，停低咗之後你要上翻車又喺度上，跟住佢會提醒你。我哋喺度落咗车，你等阵上翻可能上唔嚟嘅。我一阵喺上边，我要搭满人先落嚟嘅。咁你死啦，你落唔落啊？唉，所以局限好大。但凡去到景区，如果系可以俾自己开车入去嘅时候咧，我即刻会喺心理上面对呢个景区加分好多嘅。啊，咁呢个有一个前提就系游客要唔多先得噶，系嘛？如果游客多嘅，嘘嘘声啲车开入去嘅，我入到去出唔嚟咯，我咁唔系办法。所以佢有一个前提就系入去嘅游客唔算多。呢样嘢唔系景区可以做得到嘅，系要唔系话景区可以控得到嘅，系要佢呢个地方要唔够出名，同埋比较偏远，唔系咁方便，咁所以先至我哋知啦。头先去到一个县城，喺县城嘅市区嗰度揸车要揸45分钟，唔系话喺端州区呢啲咁嘅中心城区揸45分钟可以到得到嘅，所以佢确实系好山卡啦。好啦，我哋讲到佢嘅风景吓，一入去入到门口。你会见到嗰啲工作人员咧，其实感觉上唔系好正规。当然唔知系咪而家正规翻啦，即系唔会话好似啲警区，好似我哋青岩警区戴埋工牌、着埋工衣，一睇全部清一色就系呢一种工衣，就系知道佢系工作人员啦。咁陈宏就系出嚟拉你检票嗰啲朋友咧，佢分分钟可能就着住一件好悠闲嘅 T 恤啊，着住一啲普通嘅衫裤啊，好悠闲咁。你觉得佢系村民？佢问你攞票啊，跟住你就好友好咁同佢验咗票之后，你就可以长驱直入。好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我是小小探索家研学之旅，文明餐桌，书香时光。肇庆高新区职场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技能培训开班，筑牢职场心理第一道防线。书香润幼苗，阅读伴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4月25日，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是小小探索家”研学活动之“文明餐桌，书香时光”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阅读加烘焙加文明宣传的沉浸式体验，让光盘行动、公筷公勺、节约粮食、文明用餐成为新风尚，营造知礼、懂礼、守礼的良好氛围。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播放文明餐桌公益短片、解读悯农经典诗句、互动问答等形式来感受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来之不易。亲子家庭还踊跃上台分享自家在餐桌上的文明好习惯。在手工制作书签环节，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设计制作文明主题的书签，并写下节约粮食、读书明理等标语。随后，亲子家庭还一起动手制作杯子蛋糕，体验劳动的乐趣与食物的珍贵。小朋友，
3: 从这个活动我们知道了要光盘行动和怎么做这种拿那个花来染色的这种贺卡。
2: 家长林女士，
4: 很开心带着两个小朋友过来参加了，最喜欢里面的书签环节，动手去制作，把这个绿植啊花朵的美丽定格下来。
2: 接下来，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推动全民阅读与文明礼仪深度融合，营造知礼、懂礼、守礼的良好社会氛围。记者邓雪飞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职场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技能培训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此次培训由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办，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协办，近百名基层工会、企业及机关单位相关人员参训，全面提升职场心理危机识别与初步干预能力。培训班上，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围绕心理危机识别、基础干预技巧、规范转介流程三大模块，结合真实职场案例，为大家系统介绍情绪、行为、语言三大心理危机预警信号，讲解三句话干预模型作用原理，并通过情景演练、角色扮演等互动环节，让参训人员掌握初步沟通安抚方法，明确陪伴而非质问、引导而非治疗的基层干预原则。同时，罗火珍还重点讲解标准化转介三步法，现场展示转介流程，打通企业与专业心理援助力量的快速联动通道。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
5: 希望通过这次的培训，让参训的人员真正的具备了早识别、快响应、稳转介、可追踪的基础能力，成为企业心理健康的一个前哨岗。
2: 贴近职场、实操性强的课程内容让参训人员收获颇丰。肇庆高新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廖静文，
6: 这次学习呢是非常实用，让我们学习到了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安抚，怎么样去倾听。
2: 肇庆雷霆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薛新秀，
7: 通过这一次学习呢，让我了解到在平时在工作中情绪与压力的来源，然后也学习到我们平时在遇到压力与情绪来的时候如何去干预，那么也让我学到平时如何在工作中与他人相处。
2: 记者陈愿莹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日前，将军港社区联合育才幼儿园开展书香润幼苗阅读伴成长读书分享会，将绘本阅读与安全知识

0: 籍相结合，让孩子们在书香中快乐成长。活动在轻松的暖场游戏中拉开序幕，工作人员向孩子们介绍活动主题与流程，快速调动现场氛围。在安全知识宣传环节，志愿者运用卡通图片、有奖问答等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常识，现场互动热烈。在绘本分享环节，工作人员声情并茂讲述绘本故事，穿插趣味提问，引导孩子们思考。小朋友勇敢上台分享自己喜爱的绘本故事，稚嫩的童言童语赢得阵阵掌声。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苏诗范：
1: 以说先问同心阅读伴成长，搭建园社共育平台，让孩子爱上阅读。今后我们社区也会持续开展更多亲子阅读活动，营造浓厚的书香社区氛围。
0: 记者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五一假期，德庆县紧扣百千万工程，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一场场潮流与古韵交织的文旅活动掀起一阵假期旅游热潮，让游客玩出新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城乡协调发展。五月一日，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在崇德广场盛大启幕，150多辆大排量机车摆出 DQ 造型，同步开启的摇滚晚会、美食嘉年华和广货型天下市集，将机车文化与潮流消费深度融合。而在回龙镇，机车巡游与特技表演点燃乡村热情。在马墟镇古垒村竹野渡越野营地，越野车试玩、篝火晚会、乐队演出及烟花汇演轮番上演，传统民俗同样韵味十足。越城龙母祖庙举行西江增值放流公益活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莫村镇泰县村第二届高庄醒狮狮王表演赛精彩开赛，高难度的庄上腾跃赢得阵阵喝彩。今年以来，德庆县精心打造一批特色乡村文旅地标，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依托河畔景观与集装箱主题建筑，开放书吧、艺术展览、精品咖啡等多元业态，成为五一出游热门打卡地。关墟镇金林村则凭借千年古村与田园风光，推出亲子溪水、湖上游船、汉服打卡等体验项目，客流持续走高。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马墟镇结合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以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方式，依法稳慎推进农村跨村集中建房改革试点，入选省2025年县区改革争先创优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85亩，计划分五期推进，设计总户数1000户，按照外立面、单元面积、房屋设计和整体结构四统一的标准，建设分多层楼房、联排农房两种类型房屋，提供建筑面积90平方米到240平方米不等的四种户型。目前，一期首批12栋联排农房已交付，2栋56户多层楼房预计今年7月建成。马墟镇通过引导偏远零散的农户自愿有偿退出经济价值不高的宅基地和农房，到新小区集中居住，实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增强墟镇发展能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 92.9

0: 靠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1: 我们在十几末的那个午后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嚟嚟嚟！听完新闻之后，我哋又平复一下心情，喺呢啲国家大事当中抽离一下，同我一齐走走停停。啱先讲到齐王寨，入到去齐王寨，首先见到嘅就系气势磅礴嘅齐王瀑布。齐王瀑布咧，应该系齐王寨里边最标志性嘅景点。瀑布好多地方好出色嘅，譬如德天瀑布啦、黄果树瀑布啦，仲有一啲鼎湖山飞水潭啦。对比佢哋嚟讲咧，就呢个都系我哋自己嘅骄傲啫。对比佢哋嚟讲，就稍微差咁啲咁多。嗱，齐王瀑布佢嘅特点系咩咧？佢个落差好高，系80几米。咁呢个好犀利噶咯，大佬80几米系嘛？几层楼啊？20几层楼，气势磅礴，冚冚声去到佢嘅近嘅地方。嗱，佢嘅特点仲系咁样。你先去到好离远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嗰条瀑布，因为够远，你听唔到冚冚声嘅。你会见到一条好似白练咁样嘅水，嘘嘘声喺上边，好细声嘅啫，就喺上边一路飘落嚟。因为远，所以嗰种视觉效果佢并唔系话好劲抽嘅嗰种，而系好温柔嘅嗰种嘅，就好似嗰啲揸住啲白丝巾喺度飘嗰啲咁嘅靓女咁喺度飘紧。不过嗰种感觉咧，就会一种翩翩起舞嘅感觉嚟嘅。到你去到好近啦，嗰度有一个最佳观瀑点嘅，喺嗰个地方你稍微向上望一望咧，咁就哇，好似一条大水喉咁，嘘嘘声喺个岩石顶嗰度飙啲水落嚟，水花系咁喷，嗰啲雾系咁弹起身，哇，嗰种气势磅礴嘅感觉，千军万马，黄河倾倒啊，即系嗰句咩，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一发不可收拾。就系佢嘅特点就系咁啊，离远睇啊，翩翩起舞，比较温柔；近睇，千军万马，冚冚声，吓死人啊！有啲野蛮嗱，呢个就系呢一个齐王寨瀑布嘅一个特点。因为呢个地方啱先讲到，点解可以俾你揸车入咧？就是、游客唔多，所以你去到呢个地方，你可以慢慢喺呢度玩，可以影一啲冇咩人嘅相。嗰啲观瀑台咧，瀑布旁边可以有一啲好近距离嘅，比较影嗰啲相比较靓嘅地方。如果你唔赶时间嘅话咧，就正如我琴日同大家所讲嘅，你喺度停一停，静一静，喺度 hea 下，喺度发下呆，就系咁听一啲水声沉浸喺里边，嗰啲雾气系咁打，系咁打。嗱，嗰啲鼎湖山点解啲负离子多咧？即系因为我估计咋，嗰啲水系咁打，系咁打嘅，会产生一啲。因为佢有力啊嘛，将嗰啲正离子、负离子可以打散佢，所以产生咗啲负离子。我估嘅啫，咁所以喺瀑布附近咧，通常负离子含量都会比较高嘅。咁你就喺嗰度，喺嗰个观瀑台嗰度去沉浸一下，10分8分钟都好，

感受一下嗰种水雾缭绕嘅清凉。你可以感受一下当年无论系山大王嘅齐王，定系齐国皇帝之后嘅嗰个小王子，谂下佢当年喺呢度操兵嘅嗰种荡气回肠嘅感觉。嗱，呢个就系、是、一入景区之后咧，一个比较大嘅景点啦。咁离开咗瀑布之后，后边咧，又另外一种精彩。呢度就系我哋啱先讲到嘅，你一定要揸车过去先至可以感受得到嘅景观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好啦，下面我哋再介绍一下咧，你揸车入到去到柴王寨，比较得意嘅就系你可以喺嗰个盘山公路嗰度去行。本身佢就喺悬崖边嗰度开嘅一条路，喺悬崖睇见对面嗰啲山嗰啲峭壁咧，咁就有啲惊险啊！当然啦，你喺实际上系比较安全嘅，睇起身或者系你揾一个好靓嘅角度影起身，或者系航拍咧，咁就好似部车喺悬崖边嗰度开，好似好惊险咁样。最特别嘅地方咧，佢系会过啲山窿，因为佢系喺山上边开嘅一啲悬崖公路嚟嘅。有啲地方佢唔方便开去山边咧，佢就会开入去，咁啲路就好难嘅。大家有冇去过桥头嗰个燕岩啊？有啲类似啲咁入到去山黑掹掹冇灯嘅，燕岩好似入边都仲有啲灯。哦，冇，我记错咗，唔好意思，系有汽车灯，一定要开灯。而且佢入边仲要冇硬底化嘅，啲系啲石路嚟嘅，唔知道系咪入边施工比较难嘅缘故咧？咁好啦，行出嚟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喺嗰条路嘅旁边就会有啲窗口仔。呢、这个就系挂壁公路啦，喺太行山系好多地方有呢啲挂壁公路嘅，其中柴王寨就有一段呢啲咁样嘅挂壁公路，就喺景区入边嘅，你就可以慢慢行去感受呢条路开喺悬崖边嗰度凿穿咗个窿，喺悬崖度凿个窿，有条公路喺度开紧，喺入边开，其实感受你感受过之后，你就觉得唔系咁惊险嘅。在外面看航拍呢，就看起身好像很惊险，哇，在悬崖边啊，吓死人啊。如果你在外面，你可以看到一条公路，你看到有一些窗口仔的，就好像在一个高楼里面开了几个窗口，一辣过，这个就是挂壁公路入面拿来采光的那些窿了，完全黑掹掹又不是路，通电可能又麻烦，所以它作个窗口仔拿来采光，这些采光窗来的。这个就是他开车入去的最大的特点了。当然一路开车入去，除了有挂壁公路和悬崖之外，所有的景色就是看山。那些山是比较奇峰屹立的，是跟我们的泥山是不同的，那些石山看起身只要是跟我们常见的东西有比较大的区别，这些

都系好令到我哋震撼啊！喺入去由山窿啦、啊、七洞口豁然开朗啦、啊、幽深嘅秀丽嘅峡谷啦、啊、峰回路转啦、啊、别有洞天啦、啊，喺呢一个过程里边，我哋慢慢揸，我哋就会有一种好惊艳嘅感受。呢条嘅峡谷嘅道路咧，就大概系一公里到啦。喺呢条峡谷吓，咁两边咧就系嗰啲红色嘅岩石啊、巍峨嘅峭壁啊，呢啲就系一部。如果学地理嘅朋友可能会知道好多啲知识上嘅嘢，因为我冇呢方面嘅知识，冇得教大家。呢个系亿万年嚟地学运动嘅一种沧桑巨变嚟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们了解了去除湿气的3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一下剩余的内容。第四招就是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的湿气，其实很多我们常食的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的，比如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的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将薏米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还可以起到美容的功效。另外还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的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来饮，都是可以利尿和除湿的，对水肿的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尿的功效，不适宜尿多的人食用的。第五招就是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不单是家庭里面常用的调味料，还有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例如我们可以试下在家里面煮花碗热辣辣的姜汤，用姜汤将体内的湿气逼出来，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了。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的。最后的时间给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如果你在阴湿的天气里面出现下列的变化，就讲明你身体的湿气太重了。例如肠胃不好，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起去打球，就算是下雨天，现在的约会结束在对话下句前，我们一起回家，就算搭车要多搭几个站，现在是关心刚发的照片有没有怀念。我们说了再见也不想再见，现在见面也好比没有见面，现在我们有连结却没有联系，是科技拉远了人之间的距离，是人拉远了人之间的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施工提速，预计6月封顶。鼎湖区开展惠民义诊进社区活动，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建设再传捷报，大桥两座主塔施工高度已超120米，正全力推进上横梁浇筑关键工序，北岸主塔预计6月完成封顶。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主桥为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主跨2×435米，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节点工程。目前100余名建设者实行双班作业，主塔爬模与钢箱梁架设同步交叉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作为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珠肇高铁计划2027年前通车。珠肇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串联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市，主线接入规划中的珠三角枢纽机场，建成后将实现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全面纳入1小时交通圈，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近日，由鼎湖区政协、区委社会工作部、民建鼎湖区支部、坑口街道办事处联合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共同举办的“同心为民守初心，健康服务进社区”惠民义诊活动在坑口街道正式启动。

0: 义诊现场来自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内科、儿科、妇产科、骨科、中医科、康复理疗科等十几个科室的30多位专家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艾灸推拿、健康咨询、血糖血压检测等服务。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急救技能培训区，医务人员手把手教物业管理人员和业主学习心肺复苏。居民：
1: 好啊，非常好，看见你们都很热心，他们的态度什么都好，方便呢，很方便。就
0: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共持续了2天，累计服务居民群众400多人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党组织书记、肾内科主任医师黄宇静：
2: 很多老人家哈，他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啊，还有生活这个不方便，然后呢就比较难到医院去，然后通过这个一个活动的话呢，就让啊老人家各方面的一些小孩能够在家门口里面哈、去解决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这种询问。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话呢是对他们平时这种生活习惯、健康知识的这种普及，推行这个分级诊疗，提高我们整体居民的健康素养。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3: 明白。
4: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哦，好的，我记住了。
4: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3: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4: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3: 嗯，知道了。
4: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五一假期，肇庆文旅火爆出圈，文体旅融合，绘就假日新图景。鼎湖区胶原村以美学为笔，绘就古村落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6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上，市应急、工信、公安、交通等单位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做汇报，市发改、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消防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就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做交流发言，市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做分析研判。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认真梳理研究各行业各领域薄弱环节，拿出更精准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安全管理，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7个坚持，不断筑牢防线，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源头管控，聚焦地质灾害、水利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协同水平，强化工程治理，坚持问题导向，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防灾减灾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等短板弱项，强化系统思维，坚持传统救援与现代应急相结合，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用好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社会专业救援队伍等各方力量，构建快速反应、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加强教育培训，抓好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同时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将安全防范各项部署要求及时传递至基层一线，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水平，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好责任田，不断改进安全应对工作， 推动形成部门协同、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肇庆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市领导李兴文、谢桂坤、徐州、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5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进行调研。在袁奎塔文化街区，徐小雄实地查看街区运营管理、业态引入、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并主持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改革思维、系统观念做好文旅产业，把端州作为实现全市文旅破局的第一战场，深化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推动肇庆文旅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一要整合优势文旅资源，二要做优做深文化内核，三要构建环湖文旅生态圈，四要引入知名头部运营。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城投星月湘江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推动物业服务集约化发展，以物业管理为切口，延伸公共服务链条，兼顾好社会效益与终端需求，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以改革创新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探索建设更多好房子，积极推广智慧家居，打造更多宜居宜业高品质空间，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能级。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4: 请到广东过五一。
2: 从星湖之畔的日夜狂欢，到西江两岸的激情赛事，从龙狮少年跃动青春，到美学工坊畅享乡野时光，这个五一假期，肇庆以一场场精彩活动吸引了如潮客流，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文旅体验，绘就了一幅主客共享、城乡联动的假日新图景。5月1日晚，香港明星足球队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进行友谊赛，吸引 1.2 万名球迷到场观看。次日，粤 BA 肇庆队主场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中山队， 3.8 万名观众预约，上座率达 100%。 赛场外同步举办的茶油鸡美食家

0: 年华展示了肇庆特色美食与广阔风采。与此同时，2026年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火热举行，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机车爱好者谭健，
1: 跟住当地嘅主办方，我哋去咗马墟嘅机车驿站去游玩咗一圈，玩得好尽兴咯。
0: 作为肇庆旅游的金字招牌，星湖旅游景区在五一假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同步举行，累计吸引约21万人次参与。鼎湖山景区同样热度不减，问鼎祈福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飞水潭瀑布下的负离子天然氧吧更让人流连忘返。游客
2: 是佛山过来的，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0: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肇庆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集中开业，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强劲的文旅新活力。高腰海金港湾凭借椰林沙滩、篝火烧烤的独特场景，成为年轻人打卡的潮流地标。由老旧粮仓改建的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假期首日便吸引游客近 1.5 万人次。德庆县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将乡村书吧、艺术展览与轻食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假期乡村游的黑马。大河时光项目运营者麦露平：
3: 我们在五一期间做好项目的正常运营，让周边的游客可以到波直感受阅读的氛围，同时也让波直的特色，例如柠檬文创产品走出去。
0: 此外，四会由废弃矿坑改造的蓝湖湾成为潜水爱好者新宠，高腰猫爪古景区五一欢乐动物运动会日均吸引游客超1万人次，广宁县村舞擂台赛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怀集怀城墟系列市集活动营造出浓厚的烟火气。游客关先生：
4: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认识大自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鼎湖区坑口街道，一座拥有650年历史的古村落焦园村，正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悄然发生着美丽蜕变。该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以美学赋能，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走进焦园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木参天的古树林，繁茂的树冠撑起一片清凉，干净整洁的步道蜿蜒穿行。近年来，该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和风貌提升，以美学思维统筹规划设计，让古村散发出独特的岭南韵味。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6: 我们以这个空置的一个空间为画布，文化为颜料，艺术为画笔，把乡村振兴的美学工坊呢深度的融合。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以古村现有的一个资源、空间、材料为本体，减少城市元素的一个加入，最大限度保留岭南古村的原真性的美感。
0: 焦园村日益提升的环境与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目光。在古树林一侧，一栋被古树环绕的乡村民宿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云游四海民宿负责人李玉英：
7: 我们当时走这里来看的时候呢，看到这边有一片古树林，感觉这里环境、空气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想到这个岭南风的这种感觉嘛，跟这个古村落搭配嘛。
0: 从环境提升到业态植入，焦园村的发展蓝图也愈发清晰。展望未来，焦园村将继续盘活，利用村内资源，丰富文旅体验内涵，打造成为肇庆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6: 未来呢，我们将通过美育、赛事、艺术活动三维引流，那加快推进岭南盛宴、古树林咖啡屋、艺术工坊、高端民宿等这些项目，形成整体运营的一个效果，把焦园村打造成为肇庆乡村美学融合的这样一个示范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广宁县重点交通项目，国道 G355 线广宁水生岭至东乡绥江大桥段过境公路改线扩建工程北环路目前正全力推进，向着今年6月30日全线贯通的目标发起冲刺。据悉，北环路全长 13.5 公里，总投资约 7.1 亿元。自2024年全面开工以来，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11公里，进度约 85%， 桥梁工程总体进度也达到 85%， 路面工程已完成5公里，进度约 45%。当前正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全力抢抓工期。中建八局工程部经理孙天冲，
1: 我们单位是负责水生岭然后到中直哨这一段大约是 7.3 公里，目前的完成率70%左右。这一段有四座桥梁，目前已经完成了2座，路基工程成了大约有95%左右，路面工程大约完30%。
0: 随着630全线贯通节点的临近，各参建单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广宁公路事务中心发展规划股一级科员叶志豪，
2: 当前的施工总体进度是76%，我们的路基已经完成了11公里，我们当前也是按县委县政府既定的目标任务去全力抢抓工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新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新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再遇返校。据了解，过去一年，肇庆学院共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93名，荣获广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圆满完成了广东省教育厅下达的征兵任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法国国民议会6日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当地时间5月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 10%。
3: 肇庆广播。

0: 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6: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7: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七号，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

0: 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2: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1: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1: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4: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1: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1: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It's a wonderful and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

0: 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0: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溪流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3: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8: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1斤多，女人的白鱼好像4斤多。
7: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9: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 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

0: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3: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2: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4: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2: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5: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6: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5: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8: 无意之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7: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9: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0: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4: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本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6: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 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是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5: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6: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5: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 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堤厄四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堤厄四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4: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堤厄四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5: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5: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5: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六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

0: 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以声音赴一场温暖的约定，春天如约而至。FM92.9 用真诚陪伴日常，用声音传递温暖与力量。爱上929，与春天同行，聆听美好，不负每一场遇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借过
3: ，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4: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5: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6: 现到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92.9一路相伴，用声音带你听见肇庆最美的春天。
7: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8: 晚上好，嚟到咗咧星期四嘅晚上，咁啊去到咗我哋工作日嘅第二日，因为今个星期咧前两日都仲系喺呢一个休息当中进行吓，咁但系咧嚟到咗星期四嘅晚上咧，咁啊已经系我哋今日工作嘅第二日啦。咁但系天气方面咧确实系麻麻地好噃，咁啊但系今晚黑我哋嘅星湖唱晚亦都会继续如约而至陪伴住各位，咁啊当然今晚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会有菲菲嘅出现嘅，咁啊继续喺我哋嘅929嘅频道当中啦，咁啊会系。

等緊各位嘅朋友啦，一齊係嚟臨到我哋嘅節目裏面，咁亦都要提提我哋各位嘅朋友，咁啊今晚嘅時間裏面繼續都可以通過我哋嘅互動方式，非常之簡單，就係微信嚇，可以通過微信咧去關注 ECQCX949，咁啊加上我哋嘅關注之後咧，就可以將你想要發嘅一個內容啦，講俾我聽啦，或者想要分享嘅好音樂，都可以喺呢一刻同我去一起分享噶噃。今晚黑確實是比較大雨，一上來都會見到我們各位的聽友在我們的群當中去打卡，好像見到阿女她說滂沱大雨中，說一首歌的開場，她說雖然在這個滂沱大雨中，但繼續會來打卡撐場和聽歌的，多謝曬你嘅支持。咁啊，另外咧，仲有我哋嘅呢一位，亦都係好熱心嘅老聽友啊，明月啊嚇，繼續今晚嘅時間提早打個卡。佢話今晚咧想要聽花首咧，係嚟自黃海芹嘅《解情還需係情人》。咁同埋佢亦都有一句説話想要去分享嘅。啊，呢句説話咧係咁講啊，佢話為何世界這麼大，只記掛你一人。咁啊，呢一樣嘢好難講嘅，即係有一句説話就係眾裏尋他千百度，係嘛？咁但係當然有時候其實都唔好話太過執著，可能真係蓦然回首嘅時候，你會發現，其實自己要揾嘅嘢，無論係人定係一啲物啊事啊，可能就喺你身邊都未定嘅。

0: 黎智会有黄海芹92年嘅时间嘅一首作品。咁啊，当时咧呢一个歌曲咧就会系我哋好熟悉嘅向雪怀咧进行作词嘅。不过咧呢一只嘅作品咧，其实系佢喺嗰张告别专辑当中嘅一首嘅主打作。咁亦都系喺嗰时候咧，就标志住我哋阿黄海芹咧就即将要暂别乐坛。咁但系当然啦，其实黄海芹咧一路都冇点样系离远嘅，因为你会见到佢陆陆续续咧，仲系会有好多演艺方面嘅演出，就好似喺早两三个月啦，先系啱啱听完佢嗰个40周年嘅演唱会，系嘛？
1: 夜幕低垂，晚风轻唱。
2: 周一至周五晚7点至7点半，菲菲、小鹏与你音乐相约929，
1: 星湖唱晚，金曲献唱，心愿点播。
2: 音乐全程不容错过。
0: 继续住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住不容错过嘅时间。咁啊，各位咧亦都可以尽情地打卡之余咧，继续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号 2setQCX949，加关注之后咧就可以同菲菲进行互动啦。咁啊，睇翻我哋一啲嘅老朋友继续去打卡，好似啊海阔天空咁啊又嚟打卡啦，多谢晒支持啊！咁啊，仲有阿女咧就回应翻，佢话系情诗啊，语诗情诗嘅第一句。睇嚟大家都好鍾意去听一啲呢比较可以讲係80-90年代嗰时候呢，对于我哋呢一代80-90嘅朋友印象好深刻嘅呢啲嘅作品。其实有时会觉得呢新歌唔係唔好听，但係总係陪伴住我哋成长嘅嗰份嘅记忆啦，可能喺我哋剩低坐喺度去细细去諗起身嗰时候呢，总係会觉得係特别之令人去感觉到动容。所以那种印象也是很深刻，是吧？另外见到会有 Yuki 他说打卡吃饭听歌，多谢晒，继续是送好歌给各位。今晚黑天气确实不是很好，是时候又要将这首歌返场一下。外面现在的雨势怎样呢？会不会还是比较大呢？

首咧可以讲系诞生于香港乐队文化黄金时期嘅一首作品《下雨天》。话嗰个时候咧，呢啲乐队类型嘅 band 啦，可以咁讲吓，真系比较多嘅。但系当然啦，我哋可能会比较熟悉嘅啦，就会有呢一支嘅蓝战士。呢首《下雨天》咧，咁啊，其实就系蓝战士里边咧就唱歌呢一位吓核心成员之一嘅黄良星啦，作为作曲嘅。咁啊，而我哋好熟悉嘅小美就为佢填上咗呢一首咁正嘅词。嗱，其实咧最近我都有睇到咗啦，系对于黄良星嘅一个音乐路程嘅一啲咁样嘅回顾。虽然而家都基本见唔到佢啦，咁啊退居咗呢个幕后吓，咁但系其实总系觉得啦喺嗰个乐队文化都好盛行嘅一个黄金时代，佢嘅声音都系一种好特别嘅存在啊！蓝战士咧，除咗我哋好熟悉嘅我哋单立文啊、立文哥之外啦吓，黄良星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存在嚟嘅。咁另外再嚟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吓，咁见到阿女同我讲咧，佢话外面啲雨细咗好多啦，差唔多都可以停啦，咁样咁最好就系呢个时间如果真系大家喺外面嘅话咧，唔好话被呢一个风雨阻碍得咁紧要啦。因为身边都会有朋友发信息过嚟俾我睇咗现时外面嗰啲照片，就啱啱可能大概20分钟前啦，佢话哇大雨到走唔到啊，咁样。咁亦都话啊，咁啊呢个时间咧，如果你话落班可以系避开，完全咁避开，安全翻到屋企再落雨，咁啊一边听住雨声去食饭，你话几好咧咁。咁但系有时候确实冇理想咁理想嘅吓。咁另外再嚟睇下长嘅打卡，佢话打卡打卡，多谢晒。今晚嘅时间咧，佢话落雨冻冻地咧，就想听首歌，尤其系想听花首嘅《冷雨夜》，可能佢会觉得好有嗰种氛围喺度，好贴题系嘛？呢个时间送俾你。

0: 冷雨夜话已经是88年的一个作品嚟啦吓，咁但系时至今时今日咧，好多我哋 Beyond 嘅 fans 咧，依然都系对呢首歌非常之钟爱，尤其喺呢一个冻冻地，真系有少少雨势又比较大吓，感觉一个冷雨夜嘅晚上。会突然间就会想起呢一位咧，都会喺昔日咧，喺我哋呢一个啱都讲到咗，就系香港嗰啲 band 队咧，比较黄金时期不容忽视嘅一支嘅组合，带嚟咗咧相当多嘅一啲脍炙人口嘅作品。虽然去到咗今时今日咧，睇翻当年嘅呢啲作品咧，依然都仲系会觉得咧，佢哋当中所去讲到呢啲嘅精神啊，或者系里边一啲所去讲到嘅内容咧，依然都系被后面好多嘅乐迷啊不断地去传颂嘅一样嘅东西。
1: 每一首歌都系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系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0: 继续住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去睇下其他嘅听友们嘅打卡。咁啊，海阔天空佢话雨又大翻啦，可能今日咧呢种强对流嘅天气咧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嘅，细啲又大啲咁样样。咁如果喺外面嘅朋友啊，记得一定要执生吓，真系如果冇带雨具嘅，唔好话见到哇，喺好似可以冲、啊。其实好多时候咧，就系往往系心急咧，就好多麻烦嘢出现嘅。另外见到阿锦生，锦生佢话晚上好，打翻个落雨卡先。佢系大概10分钟前左右啦，佢话啱啱翻到屋企，咁已经系赶紧上嚟打卡噶啦。咁啊，多谢晒支持吓。落雨天咧，都系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开车，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嘅。时间去到咗我哋嘅25分多少少啦，我怕唔够时间，马上咧将阿明月拣嚟今晚嘅一个结尾歌送俾大家。佢话想要将一首魏娴嘅《蓝月亮》送俾各位。

0: 蓝月亮唔使讲，大家都会知道原唱系嚟自边个吓，咁啊黑琴嘅一个作品嚟嘅。咁但系阿慧娴翻唱之后咧，加入咗少少呢一种嘅爵士嘅风味，咁其实都会几唔错嘅，又有另外一种新嘅感受啊。好啦，咁睇下时间方面咧，去到咗我哋29分啦。咁我哋嘅星湖唱晚喺今晚星期四嘅晚上就要打住，不过唔紧要。继续可以在半点之后收听我们 FM92.9， 继续会有菲菲的出现，转头会有我们的八进娱乐圈，转头再见。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8: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929，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9: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0: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9: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0: 继续在7:30过后的时间，在我们 FM92.9 的空间当中，继续会有菲菲陪伴着各位。剩下这半个钟头，我们就会来到了八进娱乐圈，继续半个小时和大家分享娱乐圈的资讯。马上看看今晚有点怎样的猛料先。当然要提醒一句，除了可以在我们 FM92.9 收听着我们的八进娱乐圈之外，亦都可以通过听肇庆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节目。

0: 看点。
1: 好啦，马上嚟到我哋今晚嘅娱乐看点。首先嚟睇睇呢一位68岁嘅金桑子歌后，佢系蔡琴啊。近日蔡琴咧喺五一期间咧，其实都非常之忙碌嘅吓，咁啊去到咗东莞咧，去参加咗草莓音乐节嘅压轴嘅演出。哇，咁啊，虽然咧你会见到佢都已经系有一定嘅年龄喺度吓，咁但系咧，其实一上场之后咧，即系嗰种压咪嗰种嘅犀利嘅程度咧，马上喺嗰个有啲雨天，就好似而家咁落紧雨嘅一个天气情况之下咧，依然都系令到现场的歌迷朋友们是非常之兴奋的。但是在这个草莓音乐节的表演当中，其实蔡琴就真的很毫无预警地抛出了一个很震惊的一个炸弹。这个震惊的消息的炸弹是怎样呢？就是蔡琴就讲到了她在明年的年底的时间决定要告别歌坛。对于这件事，作为我们很多乐迷来说，肯定是很不舍得，但是蔡琴自己就表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永远的，也是就好像刚才所去讲到，他说作为自己已经是唱了48年的歌了，这支咪在他手上已经有成48年了，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在自己很辉煌的歌唱生涯当中，在最好的时候画下一个句号这样。但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都挺震惊下的，对于很多他的歌迷，因为毕竟大家都仲很期待哇，几时可以来到我们的城市去进行演出啊。好像我们的学友那真是70几岁了，依然都在这个舞台上面很活跃，而且带来的那种比我们欣赏到的歌艺呢，依然都是这么精湛的。所以作为靓声天后的蔡琴，很多发烧的天碟呢都是出自于他把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应该仲会可以在70几岁的时候听到他现场的一个演唱的。但是呢，即是很毫无预兆的样子，他就讲到了这个要封咪的消息，其实真的有少少令到我们觉得不舍的。那之后呢，其实蔡琴亦都在他的社交媒体里面呢，咁亦都係好详细讲到呢一样嘢，因为佢讲话自己封咪嘅时间呢係5月3号嘅。之后佢5月5号嘅时候，佢就发咗一篇呢比较长嘅一个内容。咁讲到咗就係佢呢，其实明年呢已经係佢攞呢一个嘅咪呢48年嘅时间。佢亦都表示呢諗咗好耐，就觉得应该喺最好嘅情况之下要同观众呢去进行致谢同埋道别嘅。亦都倾到咗就话嗰日音乐节嘅观众咧，虽然嗰个群体好后生，佢亦都估咧可能有啲朋友斋睇样系认唔出佢嘅，但系听完佢唱，可能就会一下子会谂起咗啊，这个就系一个咁样样嘅歌手啊，靓声天后啊咁。咁而且佢亦都好感激咧，就话大家淋住雨都要听佢唱完歌。佢亦都表示咧，其实距离上次去参加呢一个嘅音乐节咧，已经系相隔咗8年嘅时间，所以好难得喺咁样嘅时间当中咧，系同各位嘅观众去见面嘅。不过咧，佢就好感动之余咧，亦都系宣布咗佢唱到明年嘅年底就要正式系告别呢一个歌坛。咁佢亦都回顾咗自己咁多年嘅歌唱嘅生涯啦，累积咗4代嘅观众演。演唱会咧近乎系场场都爆满嘅咁，所以佢先至会讲到就话咧，会有啲自责，会觉得系有啲对唔住观众嘅咁，但系佢亦都表示就话好应该咧系要有一个好好嘅告别咁样样。咁佢亦都表示咧，其实旧年如果大家有睇过佢呢个巡演啊，咁啊嗰个巡演嘅名字就叫做《不要告别》。其实他说这个呢就是他自己告别的演唱会来的了。但是唱完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些朋友不是太过清楚。所以呢他就说觉得这一种呢正正是他想要的一种的告别的气氛，不希望留下这个依依不舍，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记忆，永远记住他这一位的靓声天后。不妨我们去听听他在东莞的这个草莓音乐节上面，他自己去讲到了，对于就说在他 呢一幾年啦，即係呢四十七年啦，今年啦，明年就四十八年嘅一個唱歌生涯裏面，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同埋親口同大家咧講低呢一個道別嘅信息。
0: 是誰在敲打我窗？
2: 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今天见到你们特别感动，因为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蔡琴就告别歌坛了。这是我第二次在草莓音乐节演唱，第一次是八年前，这么巧今天又有草莓音乐节的邀请，让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相见，我特别特别的珍惜。蔡琴这支麦克风啊，我到今天已经拿了47年了。今天的心情是什么呢？下雨天是不是？没关系，天要下雨他下雨，蔡琴拿麦克风要唱歌。
1: 系啊，咁啊喺呢一个嘅草莓音乐节里面咧，咁我哋阿蔡琴姐姐就讲低咗呢一番告别嘅说话。咁啊，今年系47年，但系佢会喺第48年嘅时候，会将呢一支嘅麦克风放低。佢话希望最好嘅情况之下咧，能够与观众去致谢同埋道别。

0: 就非常之 hit 啊，咁啊，但系我哋呢一个嘅星 B A 咧，亦都唔错。咁啊，去到呢个广州之后咧，呢一场嘅表演咧，可谓系相当之精彩嘅。其实会见到咧，嗰晚嘅比赛啦，可谓系星光熠熠噶。嗱，咁啊，除咗会见到有两位嘅影帝啦，张震朗啦，仲有就系谭俊彦到场之外啦，仲有我哋好熟悉嘅艺人，好似例如话啊刘永璇啊、罗天宇啊、何广沛啊、戴佩仪啊等等嘅艺人都系有出战嘅。其实睇翻啦，呢一队嘅明星篮球队咧打得一啲都唔曳嘅，而且佢哋嘅对手都好强劲嘅，系由专业选手前中国男篮国手啦吓，呢一个嘅梁珊珊等等嘅艺人咧一齐咧，同埋一啲网红咧就系上场嘅。咁但系咧，我哋嘅呢一班明星嘅篮球队咧一啲都冇怯场嘅，尤其系作为队长嘅刘永璇，身着紫色24号嘅球衣上场之后咧，攻防两端嘅表现都好到位啊！多次咧喺外线命中关键嘅三分球，哇！佢啲球艺真系可以。最终咧，佢都系独揽25分，毫无悬念成为咗佢哋队伍当中嘅 MVP 啊！其实讲到阿刘永璇啦，真系发现佢都好中意运动嘅。如果大家有睇到佢一啲嘅社交媒体啦，都经常会见到佢 po 佢自己嘅嗰啲运动嘅照片啦，或者系运动嘅视频出嚟。咁而且身高有成1.76米嘅刘永璇咧，读书嘅时候就已经系篮球队嘅成员，所以可谓系运动嘅底子系相当之深厚嘅。今次咧，大家会感觉到不一样嘅刘永璇，除咗系健美、身材好、样靓之外咧，仲系又睇得又打得，真系有功夫嘅。咁而另外咧，阿师弟张震朗都唔错，场上嘅表现都十分之抢眼嘅，就好似佢之前一齐嗰对夺命 CP 系嘛，佢哋呢一个夺命提示里边呢一对 CP 咁样样，去到球场上面咧，嗰个嘅默契度依然系十分之有一个嘅默契喺度嘅。咁今次呢一场嘅比赛啦，确实真系令到大家会觉得系值回翻票价噶啦。咁但系下一次又会去到边个球场，又或者可以喺边度见到呢一啲嘅明星篮球员啊，或者我哋嘅篮球女神啊刘永璇咧，咁真系要拭目以待，睇睇我哋落嚟咧，仲会唔会喺其他城市嘅球场上面见到佢哋嘅身影啦？
1: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新歌上线。
0: 剩翻少少时间，马上推介翻一首新作同大家分享。今日要听嘅呢一首新歌嚟自冯允谦，名字就真系好有梦幻性嘅，叫做《齐柏林飞船》

达·齐柏林咧系现代硬式飞艇技术嘅奠基人嚟嘅，之前都会有一首英文嘅作品系叫做《齐柏林飞艇》啊，因为佢系飞艇嘅技术嘅奠基人。咁但系今次我哋阿冯允谦咧就讲到咗飞船，其实我觉得佢个用意咧亦都系提醒我哋要勇于去做梦，勇于去追梦。生命虽短暂，但系探索系永恒，远征永不停止啊！吓，可能呢个就系佢想要带嚟俾我哋嘅一个意思。好啦，咁啊，藉住呢一首嚟自冯允谦嘅《齐柏林飞船》，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听晚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五一假期，肇庆文旅火爆出圈；文体旅融合，绘就假日新图景；鼎湖区胶原村以美学为笔，绘就古村落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6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上，市应急、工信、公安、交通等单位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做汇报，市发改、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消防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就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做交流发言，市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做分析研判。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认真梳理研究各行业各领域薄弱环节，拿出更精准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安全管理，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7个坚持，不断筑牢防线，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批判的日夜狂欢到西江两岸的激情赛事，从龙狮少年跃动青春到美学工坊畅享乡野时光，这个五一假期，肇庆以一场场精彩活动吸引了如潮客流，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文旅体验，绘就了一幅主客共享、城乡联动的假日新图景。5月1日晚，香港明星足球队在肇庆

0: 庆市体育中心进行友谊赛，吸引 1.2 万名球迷到场观看。次日，粤 BA 肇庆队主场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中山队， 3.8 万名观众预约，上座率达 100%。 赛场外同步举办的茶油鸡美食嘉年华展示了肇庆特色美食与广藿风采。与此同时，2026年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火热举行，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机车爱好者谭健：
1: 跟住当地的主办方，我们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玩得很震惊。
0: 作为肇庆旅游的金字招牌，星湖旅游景区在五一假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同步举行，累计吸引约21万人次参与。鼎湖山景区同样热度不减，问鼎祈福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飞水潭瀑布下的负离子天然氧吧更让人流连忘返。游客
2: 是佛山过来的，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0: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肇庆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集中开业，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强劲的文旅新活力。高腰海金港湾凭借椰林沙滩、篝火烧烤的独特场景，成为年轻人打卡的潮流地标。由老旧粮仓改建的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假期首日便吸引游客近 1.5 万人次。德庆县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将乡村书吧、艺术展览与轻食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假期乡村游的黑马。大河时光项目运营者麦露平：
3: 我们在五一期间做好项目的正常运营，让周边的游客可以到波直感受阅读的氛围，同时也让波直的特色例如柠檬文创产品走出去。
0: 此外，四会由废弃矿坑改造的蓝湖湾成为潜水爱好者新宠，高腰猫爪古景区五一欢乐动物运动会日均吸引游客超1万人次，广宁县村舞擂台赛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怀集怀城墟系列市集活动营造出浓厚的烟火气。游客关先生：
4: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认识大自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鼎湖区坑口街道，一座拥有650年历史的古村落焦园村，正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悄然发生着美丽蜕变。该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以美学赋能，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走进焦园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木参天的古树林，繁茂的树冠撑起一片清凉，干净整洁的步道蜿蜒穿行。近年来，该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和风貌提升，以美学思维统筹规划设计，让古村散发出独特的岭南韵味。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6: 我们以这个空置的一个空间为画布，文化为颜料，艺术为画笔，把乡村振兴的美学工坊呢深度的融合。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以古树、古村现有的一个资源、空间、材料为本体，减少城市元素的一个加入，最大限度保留岭南古村的原真性的美感。
0: 焦园村日益提升的环境与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目光。在古树林一侧，一栋被古树环绕的乡村民宿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云游四海民宿负责人李玉英：
7: 我们当时走这里来看的时候呢，看到这边有一片古树林，感觉这里环境、空气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想到这个岭南风的这种感觉嘛，跟这个古村落搭配嘛。
0: 从环境提升到业态植入，焦园村的发展蓝图也愈发清晰。展望未来，焦园村将继续盘活，利用村内资源，丰富文旅体验内涵，打造成为肇庆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6: 未来呢，我们将通过美育、赛事、艺术活动三维引流，那加快推进岭南盛宴、果树林咖啡屋、艺术工坊、高端民宿等这些项目，形成整体运营的一个效果，把郊园村打造成为肇庆乡村美学融合的这样一个示范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广宁县重点交通项目国道 G355 线广宁水生岭至东乡绥江大桥段过境公路改线扩建工程北环路目前正全力推进，向着今年6月30日全线贯通的目标发起冲刺。据悉，北环路全长 13.5 公里，总投资约 7.1 亿元。自2024年全面开工以来，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11公里，进度约 85%， 桥梁工程总体进度也达到 85%， 路面工程已完成5公里，进度约 45%。 当前正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全力抢抓工期。中建八局工程部经理孙天冲，
9: 我们单位是负责水生岭然后到中直哨这一段大约是 7.3 公里，目前的完成率 70% 左右。这一段有四座桥梁，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座，路基工程成了大约有 95% 左右，路面工程大约完 30%。
0: 随着630全线贯通节点的临近，各参建单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广宁公路事务中心发展规划股一级科员叶志豪，
10: 当前的施工总体进度是76%，我们的路基已经完成了11公里，我们当前也是按县委县政府既定的目标任务去全力抢抓工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新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新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再遇返校。据了解，过去一年，肇庆学院共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93名，荣获广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圆满完成了广东省教育厅下达的征兵任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 法国国民议会六日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当地时间5月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5: 肇庆广播新闻。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4: 好味啊！
1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2: 寻味肇庆，
1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2: 助力广阔行天下，
1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黑斯特枫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6: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是由林敬先生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87集。
2: 上回我们讲到雍正发了个恶梦，突然间一惊醒，睁大眼一看，只见窗外日影西斜，宫闱那里呢都被夕阳照到耀眼生辉，大殿门口张哥和德楞太仗剑挺空而立，保住这座宫殿。殿内殿外几个小太监随手站立，高无用呢正在为皇上磨猛，一切都是非常之平静安详，一切都是同原来一样咁神圣庄严。唉，雍正的心啊，咁先慢慢咁平静落嚟。拧转头再睇下，宏力啊紧紧咁握住自己嘅手，正喺度盯住自己心爱嘅老阿嫲，发梦。原来头先咁可怕嘅一切都系发梦。雍正就话：，唉，睇嚟朕今日真系错杀咗个世昌，先惹出呢场恶梦啫。郭世昌佢罪不至死噶，点解朕会喺一怒之间就杀咗佢呢？系朕唔好啊，朕唔好啊，朕呢排精神绷得太紧啦，我杀错咗人，难怪啲冤鬼会出嚟作祟噶。但系朕要警戒啲太监，除咗要俾佢哋见下血之外，仲有咩其他嘅办法呢？宏力呢就睇皇上除咗头上嗰啲毛巾摸一摸，佢个头冇轻到，知道呢个时候呢啲烧已经微微退咗啲啦，就话：父皇，你仲要唔要毛巾啊？雍正摇摇头，宏力就小心翼翼咁话：父皇，你唔好为个弃子担心啦，你杀佢系啱噶，呢件事啊。如果圣祖爷知道咗，就唔单止就咁杀佢啦，仲要押出去西市嗰度斩首咧。唔好讲话父王冇杀错啦，就算真系有啲咩差错，自古以嚟啊，有边个皇帝未屈杀个臣子啊？唔通冚唪唥都要揾翻嚟对质，个个都要翻嚟揾主子讨命噶噃？咁仲成咩世界啊？阿嫲，儿臣呢？一直有几句说话想劝下你，爹又怕你唔想听。你呀、啊、而家点解会有病呢？都系攰亲㗎咋。你求治之心太过急啦。我哋雍正一朝嘅天下仲好长呢。你稍微放慢啲脚步囉，做少啲嘢啦。慢一啲，缓一啲，唔好做事做得咁急，你就唔会攰成咁啦。古语有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啊！父王，点解你唔肯保重自己呢？讲到呢度，宏力双眼都充满咗泪水。雍正望实自己呢个仔，佢感到宏力对自己嘅孝心系真诚噶，佢激动起上嚟，差一啲啊讲出咗。你呀、啊、你就是皇储啊，你就是父王指定的继承人的这番说话出来。但是他略微想一想，还是压住了语气说：唉，你呢不要再帮朕乱想嘢啦。在你们三兄弟之中，你的人品学问都是最好的。对父亲孝顺，对朋友敬爱，又懂得爱护下人，亦能够把握尺度。朕就算再挑剔啊，除了你头先讲的 样样是慢慢嚟呢两个字之外，都挑唔出你咩毛病啊。盛早晚年，就是因为样样事都慢慢嚟，慢得多，所以朕而家就要快啦，要张啦。政务你已经好熟悉啦，而家朕要你再管兵部同户部。你要知道啊，当初朕如果手里冇兵，呢个天下早就冇啦。佢一路讲，一路摸实宏力嘅手心同手背，佢神情忧伤，心事沉重咁话：朕而家觉得一眯埋眼就见到好多鬼魂，唉，呢个不祥之兆，你自己心里面应该有个数啊。吓，你番说话讲喺宏力嘅耳仔边啊，宏力仲唔明白咩意思咩？佢心里面一时间一百感交集，都讲唔出系悲伤抑或欢喜。呢个时候有个小太监攞住碗药行入嚟，宏力嘅即刻接过嚟饮一啖啊。呢碗药朱砂落得份量稍微重一啲，下一煲呢要减两分朱砂，添两分嘅天麻，甘草都稍微加啲。啊，皇上，请你入药啦。跟住佢慢慢咁为雍正饮完碗药，就喺呢个时候，乔引睇佢哋亦都行入嚟啦。佢带咗几个宫女，静鸡鸡咁行入嚟。佢哋见到宝亲王亲自喺度同皇上喂药，就行咗个礼，退埋一边。雍正见到乔引睇啦，忍唔住问：诶，宏力啊，沙马哥呢？点解佢冇？

0: 嚟呀、
1: 啊。乔引睇见到雍正容颜憔悴，唉，自己唔见佢先几个时辰啫，突然间好似老咗十几年咁，唔知点解佢突然间眼圈一红，竟然流出眼泪。佢话：回皇上，三爷去咗尹从轩，佢话要照常扮差我。万岁，你做乜嘢呀？雍正见到你眼泪，哎呀，唔知点解双眼突然间一光，唞一啖气话：啊，睇嚟朕仲系要翻去长春园好啦，呢度太热啦，你哋何必来回奔跑呢？乔引睇见佢呢个时候仲咁体恤自己，就更加伤感啦，忍唔住话：
0: 皇上，其实呢个道士咪讲过嘅，话皇宫同埋呢个园子里面都唔系咁清静，可能呢系有咩妖魔鬼怪喺度作祟啊。呢个假释方就喺外面咋嘛，佢系有道嘅法师，不如主子召佢入嚟作法，恐怕呢好快就会好返呢。
1: 宏力见到雍正点一点头，佢就唔想同啲道士打交道嘅，就话：阿嫲，既然假道长嚟啦，呢度又有人照顾，孩儿就想返户部嗰度睇下啦，我出去嘅时候顺便将假道长请入嚟啦，今晚挨晚嘅时候我再同皇阿嫲嚟请安一下。得啦，你放心走啦，做正经嘢紧要啊，今晚都唔好再入嚟啦。
2: 宏力啱啱出去冇几耐，嗰个假释方呢即係由宏宙带入嚟。宏宙就带住佢喺雍正嘅床边行咗个礼，话：
0: 父王，十三叔已经好返晒喇喎，哎呀，呢位假道长真係有手段㗎。
1: 雍正擘大眼睇咗假释方一眼，就话：
0: 道长啊，朕今日好似见到鬼怪，你快啲过嚟睇下呢座皇宫系咪有啲咩毛病。
1: 假释方睇一睇周围，就话：
0: 见呢座皇宫嘅时候都唔知请咗几多个喇嘛高僧同埋术士嚟睇过，佢哋本领最唔掂嘅亦都同贾某不相上下啫，所以呢座皇宫本身系冇咩毛病嘅。
1: 头先五爷同贫道讲咗郭世昌嘅事，入宫嘅时候我就留神啦，果然系佢嘅阴魂喺周围嗰度游荡，但系佢唔敢出嚟作祟，因为宫门有把守嘅卫士，净系嗰股杀气，佢就已经唔敢入嚟啦。不过喺梦中就好容易为佢所成啫。
0: 雍正听到就话：哎呀，咁请道长喺御花园嗰度设一个道场，清静一下，或者超度下宫中嘅冤魂啊。
1: 贾士方諗一阵，对雍正嘅说话冇答佢。
0: 雍正就话：道长，你睇下朕而家发埋咁多恶梦，系咪我嘅大限已经？
1: 贾士方笑一笑：皇上，烧饼哥有几句咁嘅说话，攞角道吹也无声，点化佳人私自分，泥鸡啼叫空无口，一想当年心在真。呢、这个就讲嘅系本朝嘅事，天数已定，皇上你嘅寿限正长，你放心啦。由假释方行入嚟开始，雍正就觉得自己精神明显咁好转，而家再听埋佢呢几句说话，就更加精神抖擞。坐住嘅人话：
0: 唉，但系朕嘅病一时间又好，一时间又坏，咁难搞嘅，佢点解硬系成日都唔退呢？
1: 假释方就话：凡系食五谷嘅，边个冇咩病痛啊？皇上你日理万机，劳心最重，所以呢自然就会有害啦。不过今日呢个情景就绝非寻常小病， 似乎有啲大。

神通嘅人喺度作法危害你啊！咩话？有人暗算你咯？边个啊？唔知，我只系觉得有股怪气贯空而入，所以我先咁讲嘅啫。万岁系咪想验证一下呢？雍正点一点头啊，好。嗱，咁啦，皇上，贫道嘅真气而家护住你，但系贫道一出门，你就当头会觉得唔舒服嘅。你睇下系咪？雍正开始嘅时候呢，仲觉得有啲好笑，系咪真系咁神奇啊？点知这贾士方一步一步咁向外褪嘅时候，突然之间佢面色变啦，佢觉得贾士方会向外行一步啊，佢啲金砖踩出嚟嘅声音都好似空中传音咁，通通通一声声咁撞击佢嘅心头，哎呀，使佢头晕目眩，难以自持。等到贾士方行出大殿之后，雍正更加面色蜡黄，目光呆滞。赵引体同高慕容见到咁嘅情景，即刻走过嚟扶住雍正。其他嘅太监宫女亦都一涌上前，将皇上啊扶上咗个暖阁嗰度瞓好。有啲啊递水，有啲啊同佢垫住条腰。但皇上冇出声啊！佢哋虽然手忙脚乱啊，都唔敢叫个道士翻嚟。一直等到雍正觉得自己头晕眼前发黑啦，支持唔住啦，佢先有气无力咁话：啊，快快啲叫贾仙长翻！哎呀，又真系咁奇怪噃！贾士方一行翻入嚟啫，向雍正作咗揖。唉，雍正啊，马上觉得自己神清气爽，面色红润。佢知道贾士方讲得冇错，果然有人用妖法害紧佢啊！佢忍唔住咬牙切齿噶嘛，系边个贼人同朕有咁大嘅仇口？佢竟然咁欺君妄想，咁点算好呢？贾道长，贾士方望实窗外话：原来作法嘅系个凡僧啊！雍正亦都望实窗外。本嚟呢，外边好好天色嘅，但而家唔知点解已经阴咗天，浓重嘅云之中黑雾翻滚，如烟如雾，死气沉沉咁架喺紫禁城嘅头上。雍正一拧转头，就见到贾士方喺自己嘅衫袋里边攞咗张黄纸出嚟，佢就问：吓咩话？你要作法啊？唔能够喺大殿里头传咗出去，唔好听噶！你守喺朕嘅面前，叫啲太监去御花园嗰度搭法台啦。皇上，你唔使惊，我从嚟都唔喺法台上面作法，我系以济世救人为本，使咩搞到咁多古怪玄虚啊？讲呢番说话嘅时候，贾士方面上目无表情，佢话：我不过烧一道符表问问佢啫。何足为？佢手一晃，砰一声，嗰张黄纸啊，当堂烧起上嚟。呢一张，佢手一晃，砰一声，嗰张黄纸啊，当堂烧起上嚟。呢一张本来好普通嘅黄纸啊，一阵间就烧完啦。但系奇怪噃，张黄纸啊虽然烧着，但系火苗啊非常之大嘅，一阵间啊紫红，一阵间啊深蓝色。飘飘荡荡，似明似灭。突然间，啪一声，好似俾边个大力吹一啖气咁样，当堂烧一半就熄咗啦。贾士方见到，勃然大怒：好你个凡僧啊！吓，唔通你哋密宗就咁了不起？好，今日要你睇下我嘅手段。讲完之后，佢拧转身对雍正作咗一揖：皇上。你是真命天子，无论如何他绝对伤不到你。贫道亦都是有好生之德的人，不过他实在欺人太甚，想将他赶走亦都算了。不过这个密宗大喇嘛太不自量，请皇上准贫道为你除去妖孽，以正天批。讲完之后，他看一看大殿中人，指实乔引体说：除了这个女人之外，其他

人等一律退出去。皇上，贫道要借你一身正气喺呢度作法除害。雍正听到个呢番说话，突然间唔知喺边度嚟咗一股力气，喺床上一跃而起，然后喺墙头嗰度摘下嗰把挂住喺度个宝剑啊！咁朕点先可以助道长一臂之力呢？啊，唔系，皇上你错啦！呢啲方外之术都系雕虫小技啫，点敢劳动皇上嘅大驾呢？但系佢说话虽然讲得轻松啊，雍正见到个面色已经变得惨淡异常，知道佢心里面都好紧张啊。只见贾士峰一边搭住天罡北斗步，一边就话：皇上请安坐龙床，守以定神，睇实贫道作法。呢度个雷声再响啊，佢都系向住我嚟嘅，你千祈唔使惊啊吓！雍正传贾士峰入嚟呢，本嚟就要佢同自己壮下胆同埋医下病嘅啫，但系一听个道长咁讲，知道嗰个凡僧要入宫嚟害自己啊，哎呀，佢嘅心啊点会定得落嚟啊？不过头先佢仲理直气壮噶。咁而家又点能够当着人哋面前示弱呢？好彩佢都算聪明啊，即刻啊攞本易经过嚟对乔引体话：嚟，引体，你坐喺朕嘅对面，我要同你讲呢一本易经，咁样呢你就唔使惊啦吓。其实啊，佢边系要同乔引体定惊啊，佢要同佢自己定惊至真啊。且呢个时候，贾士峰已经解散一头巾，打散头发，然后攞咗把木剑出嚟，咬紧牙关又烧咗道符。呢次将黄表子啊烧得更加之快，转眼之间已经烧成灰烬。只见佢左手持剑，右手向天一指，话：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斩！力勒冧！当堂天空之中响起个炸雷。哇！呢一声雷响真系惊天动地啊，成个紫禁城都震动夹咗咁。呼啸个寒风，呼呼呼，好似一阵狂飙咁样穿电而过，连屋顶嗰啲玻璃瓦都被山呼海啸嘅风声吹到发出惊恐嘅呻吟。天色啊越嚟越暗黑如镬底。雍正呢嘅时候呢，仲边顾得上讲易经啊，连乔引体都吓到呆若木鸡。过咗阵，嗰啲雨声渐渐细啦，一个淋到好似落汤鸡咁嘅太监啊，即刻冲入嚟，一边入嚟一边大声嗌话：哎呀，太极殿着火啊，着火啊！不过好彩俾大雨淋熄咋。个侍卫索伦一见啊，上前啪一巴声落佢度话：懒开！你嘅时候就算太和殿着火都唔准嚟报。雍正呢听到话：唉，太极殿着火，但俾雨淋熄，啱啱松弛一下，突然间啪啪咁，又一个大雷炸响，就好似喺养心殿顶度打响个大雷咁样，震到成个殿顶都咁一阵颤抖。乔引体吓到话：哎呀，咁叫一声就捐入雍正嘅怀抱里面。而雍正亦都紧紧咁握实佢嗰只冰凉嘅手仔啊！贾士峰呢个时候呢，就好似俾咩利器割亲条颈咁样，成条颈啊流出殷红嘅鲜血。佢怒斥声话：好一个凡僧啊！你夠胆嚟害我！一咬牙关，睇实头顶怒云翻滚嘅阴天，突然间又喺怀抱里面攞咗用黄表纸出嚟，咬穿手指。鹽血在上面寫了太上老君四个字，然后可惜说：嚟嚟嚟，扎！顺手将木剑隔墙抛了出去。那支木剑一抛到墙边，当堂消失到无影无踪。贾士峰大开声说：凡僧，你已经得罪上天，难逃此劫啦！啪砰啪砰砰，突然间两个雷一响，哇，就好似天空俾人震一条大罅咁样。外边企咗个太监啊，唔知系俾雷打亲啦，因为俾人吓亲啦，竟然啪一声，成个人晕咗过去。过咗阵，贾士峰先搓下对手啊，
好啦好啦。

贫道有罪，惊扰圣驾啦。乔引睇呢个时候先发觉，自己竟然捐入皇上嘅怀抱里边，两只手都俾皇上紧紧咁握住，唉，丑到佢满面通红，挣扎翻起身，细细步咁行到外边，佢心啊仲系嘣嘣声咁跳。雍正担高头睇下，外边嘅雨已经越嚟越细，雷声亦都渐渐去得远，佢长长咁吐一啖气。面上面嘅神色亦都渐渐平静啦。只见呢个时候，德楞太冲入嚟禀告话：哎呀，太监小菜子俾雷打死咗啦！啊，打死就打死啦，拉佢出去埋咗佢算啦。贾士方跟住呢，又向雍正话：皇上你好啲啦嘛？雍正点一点头话：唉，你真系个得道真人啊！朕而家觉得浑身上下度度都好舒服，病已经好晒啦。哎呀，你点啊？朕睇你好似有啲心事噃。贾士方就话：唉，贫道个木剑呢云冇啦，嗰个系我师父传授俾我。师父话呢把剑同我命运相连，佢一冇咗，恐怕我条命都唔等得几耐㗎喇。哦，你仲有个师傅㗎咩？咁你正式嘅师傅係边个啊？我个本

0: 仲教咗我好多法术神通，所以我其他法术连本门嘅师傅都比唔上。柳思行就惊住我睇佢呢一门招，我就叫我还俗。我同佢话：我始做救人济世之事，绝对唔会为非作歹嘅，所以我自认做个道士，亦都绝无上天降罪之利嘅。咁教你法术嗰个人叫咩名？喺边度揾得到佢啊？边度会揾得到佢啊？佢就800年前嘅黄石公啊！皇上，一阵间外面嘅人就会入嚟禀告，话发现一个死头陀嘅尸体，佢就喺神武门外嘅金水河，请万岁派人去打捞佢出嚟，好好安葬咗佢，同时请求万岁准贫道返回江西，用功念经，以赎我杀生之罪啊！雍正听到放声大笑话。边有行善仲反而遭天谴之理啊？一把木剑啫嘛，朕再赐你一把，我仲要为你修一道道馆，你喺嗰度修身养性，有事嘅时候就出嚟为朝廷效力，冇事嘅时候你咪可以深藏不露咯。又有咩祸事降临呢？好啦，系咁啦。嗱，各位，贾士方同雍正医好咗病，但佢话自己会有大祸临身。究竟是不是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或者你看不到风的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的呢喃。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让温暖的声音治愈疲惫的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的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4: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5: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6: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5: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6: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1 呢。
5: 什么 N-1？ 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6: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5: 哦，这么时尚。
6: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2: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3: 靓女，我哋餐厅今日做特价菜，试下咧。
4: 好啊。
3: 靓女，我哋呢一种化妆品新品上市，几好用噶，试下咧。
4: 都好啊。
3: 靓女，呢只丸仔食咗好嗨，好过瘾，好好玩，
5: 好潮噶，试下咧。
4: Stop！ 毒品后人我系唔会掂噶。
6: 珍爱生活，珍惜生命，向毒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地区10。

0: 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五一假期，肇庆文旅火爆出圈；文体旅融合，绘就假日新图景。鼎湖区胶原村以美学为笔，绘就古村落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6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上，市应急、工信、公安、交通等单位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做汇报，市发改、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消防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就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做交流发言，市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做分析研判。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认真梳理研究各行业各领域薄弱环节，拿出更精准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安全管理，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7个坚持，不断筑牢防线，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源头管控，聚焦地质灾害、水利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协同水平，强化工程治理，坚持问题导向，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防灾减灾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等短板弱项，强化系统思维，坚持传统救援与现代应急相结合，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用好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社会专业救援队伍等各方力量，构建快速反应、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加强教育培训，抓好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同时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将安全防范各项部署要求及时传递至基层一线，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水平，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好责任田，不断改进安全应对工作，推动形成部门协同、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肇庆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市领导李兴文、谢桂坤、徐州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月5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进行调研。在袁奎塔文化街区，徐小雄实地查看街区运营管理、业态引入、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并主持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改革思维、系统观念做好文旅产业，把端州作为实现全市文旅破局的第一战场，深化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推动肇庆文旅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一要整合优势文旅资源，二要做优做深文化内核，三要构建环湖文旅生态圈，四要引入知名头部运营。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城投星月湘江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推动物业服务集约化发展，以物业管理为切口，延伸公共服务链条，兼顾好社会效益与终端需求，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以改革创新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探索建设更多好房子，积极推广智慧家居，打造更多宜居宜业高品质空间，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能级。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4: 请到广东过五一。
2: 从星湖之畔的日夜狂欢，到西江两岸的激情赛事，从龙狮少年跃动青春，到美学工坊畅享乡野时光，这个五一假期，肇庆以一场场精彩活动吸引了如潮客流，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文旅体验，绘就了一幅主客共享、城乡联动的假日新图景。5月1日晚，香港明星足球队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进行友谊赛，吸引 1.2 万名球迷到场观看。次日，粤 BA 肇庆队主场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中山队， 3.8 万名观众预约，上座率达 100%。 赛场外同步举办的茶油鸡美食嘉年华展示了肇庆特色美食与广阔风采。与此同时，2026年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火热举行，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机车爱好者谭健：
5: 跟住当地的主办方，我们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玩得很震撼。
2: 作为肇庆旅游的金字招牌，星湖旅游景区在五一假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同步举行，累计吸引约21万人次参与。鼎湖山景区同样热度不减，问鼎祈福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飞水潭瀑布下的负离子天然氧吧更让人流连忘返。游客
6: 佛山过来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2: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肇庆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集中开业，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强劲的文旅新活力。高腰海、金港湾凭借椰林沙滩、篝火烧烤的独特场景，成为年轻人打卡的潮流地标。由老旧粮仓改建的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假期首日便吸引游客近 1.5 万人次。德庆县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将乡村书吧、艺术展览与轻食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假期乡村游的黑马。大河时光项目运营者麦露平：
7: 我们在五一期间做好项目的正常运营，让周边的游客可以到波直感受阅读的氛围，同时也让波直的特色例如柠檬文创产品走出去。
2: 此外，四会由废弃矿坑改造的蓝湖湾成为潜水爱好者新宠，高腰猫爪古景区五一欢乐动物运动会日均吸引游客超1万人次， 广宁县村舞擂台赛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怀集怀城区系列市集活动营造出浓厚的烟火气。游客关先生，
8: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认识大自然。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在鼎湖区坑口街道，一座拥有650年历史的古村落焦园村，正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悄然发生着美丽蜕变。该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以美学赋能，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走进焦园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木参天的古树林，繁茂的树冠撑起一片清凉，干净整洁的步道蜿蜒穿行。近年来，该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和风貌提升，以美学思维统筹规划设计，让古村散发出独特的岭南韵味。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10: 我们以这个空置的一个空间为画布，文化为颜料，艺术为画笔，把乡村振兴的美学工坊呢深度的融合。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以古村现有的一个资源、空间、材料为本体，减少城市元素的一个加入，最大限度保留岭南古村的原真性的美感。
2: 焦园村日益提升的环境与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目光。在古树林一侧，一栋被古树环绕的乡村民宿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云游四海民宿负责人李玉英，
11: 我们当时走这里来看的时候呢，看到这边有一片古树林，感觉这里环境空气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想到这个岭南风的这种感觉嘛，跟这个古树搭配嘛。
2: 从环境提升到业态植入，焦园村的发展蓝图也愈发清晰。展望未来，焦园村将继续盘活，利用村内资源，丰富文旅体验内涵，打造成为肇庆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10: 未来呢，我们将通过美育、赛事、艺术活动三维引流，那加快推进岭南盛宴、古树林咖啡屋、艺术工坊、高端民宿等这些项目，形成整体运营的一个效果，把焦园村打造成为肇庆乡村美学融合的这样一个示范样板。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广宁县重点交通项目国道 G355 线广宁水生岭至东乡绥江大桥段过境公路改线扩建工程北环路目前正全力推进，向着今年6月30日全线贯通的目标发起冲刺。据悉，北环路全长 13.5 公里，总投资约 7.1 亿元。自2024年全面开工以来，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11公里，进度约 85%， 桥梁工程总体进度也达到 85%， 路面工程已完成5公里，进度约 45%。 当前正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全力抢抓工期。中建八局工程部经理孙天冲，
12: 我们单位是负责水生岭然后到中直哨这一段大约是 7.3 公里，目前的完成率 70% 左右。这一段有四座桥梁，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座，路基工程成了大约有 95% 左右，路面工程大约完 30%。
2: 随着630全线贯通节点的临近，各参建单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广宁公路事务中心发展规划股一级科员叶志豪，
13: 当前的施工总体进度是76%，我们的路基已经完成了11公里，我们当前也是按县委县政府既定的目标任务去全力抢抓工期。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新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 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新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再遇返校。据了解，过去一年，肇庆学院共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93名，荣获广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圆满完成了广东省教育厅下达的征兵任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法国国民议会6日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当地时间5月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 10%。
9: 肇庆广播新闻。
1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5: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16: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17: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2: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3: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4: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5: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心在林中遍土壤，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穿过蔓延，穿过神雾。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报一诺千金，
3: 新年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我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勤洗手是好习惯，保护健康不能小看。
2: 清洁卫生，防止传染，好处多多，不能偷懒。
1: 从医院出来要洗手，
2: 一进家门要洗手，
1: 打了个喷嚏赶紧洗手，
2: 扫完地擦完桌子，饭前便后，特别是刚刚摸过钱还要洗手。
1: 细菌无处不在，肉眼看不见，手洗干净才能吃饭。
2: 讲究卫生，远离细菌，病从手入，绝不放松。
1: 保护全家健康，从我做起。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

山青照斗，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把我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您，7日傍晚到8日，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雷击风险，注意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和海上陆上大风，做到不安全不作业，不安全不出海。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上。
1: 来者可是参军利益嘛？
2: 在下正是
1: 某族山东恩年爱戚，九母青阳难得一时幸会，我茅舍离此不远，欲求君子往顾，再饮几杯如何？
2: 来，大位爷爷有令，参军未经许可。

0: 谁明？你千里佢人算乜嘢？
1: 意思黄昏月上，不如改期醉饮啊！
0: 饮酒啦，又改期，十郎怎可拜人称兄？快些雨嘛，好似起身啊！锤呀！好啊！
1: 黄三侠，前面可是圣业坊啊！
0: 十郎真好眼力，前面正是圣业坊。
1: 哎，
0: 圣业坊何时有落？
1: 无落。
0: 何有火？
1: 无火。
0: 既无落无火，啪嚓一声。
1: 黄三侠，无狼无虎，十望也得。

自古遭天道，谁甘困戴望孙荣。伤心牛女嫁银河，都只为太尉权操。

害权势不要人，却不怕三尺龙泉能夺命吗？十哥，你还是少讲废话，快些出眼前。

0: 十王，今日重返梁园，恐怕从此多事啊！我都要步步跟随，代为关顾啊！
1: 韦大人，你还不如我重返太尉府，还在此干干水水之身啊！
0: 可叹苦乐平阳遭犬辱，任。

0: 人情险，该我身如落网寒。君如不是负心人，来诉忧愁千万种。
1: 话了话了话了，我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配还不是便了。连他病已危难，长盼望，似飞花欲坠，怯惶惶。

0: 可怜可怜，可怜庭院荒芜，只剩低一员药味。原来药炉之畔，坐有一位白发老婆婆，大眼三前云，乜果面薄。老眼人前有，
1: 请问客官到此何为呀？
0: 此处可是圣业荒凉园吗？
1: 正是。
0: 可有霍小玉其人吗？
1: 小玉吗？
0: 老安人啊，草木枯都尚有逢春之日，嘉陵落都尚有运转之时呀、啊。你莫非见得田舍荒芜，故把哭声一众啊？
1: 老身六十年来都未尝在人前哭过，今日小女病危之际，我才有痛哭之声。我哭小玉名如花薄，不料状元也是浪蝶破风。
0: 哎呀，老安人，你又使乜咁伤心呢？小玉虽运命薄，都尚有慈母相依为命啊！睇你白发苍苍，尚为女儿煮药当路，小玉又点舍得永别娘亲，将生命轻轻断送啊！
1: 你唔知噶啦，伤心病苦，连自己身子都唔顾咯，仲点会体念亲心呢？自从小玉起病嘅时候，朝一剂当归，晚一剂当归，既不言医，又不分寒热，佢性情孤僻到。

0: 海力，且看魔王自有武天下方。算啦，自己拉呀，自己拉呀。
1: 哎，碌碌
2: 碌碌，
1: 小玉小玉呢？
3: 小玉，十郎翻嚟啦！
4: 小姐小姐，姑爷。

0: 情重啊，更将美酒执来满玉盅啊，十郎应把顺路奉啊，愿成当归若未龙。十郎若虽能治病，但为酒可消忧，一场结发夫妻，你奉上一杯，配个不是但搞退了。老眼人啊，你们人都害怕呀。
1: 小玉妻，请你饮过你杯，就算十郎配个不是呀。

在堂不能供养，以来言冠从此荣耀，声通王权，艺君所知，你君。

消息，雷霆震怒，马上命人安排花烛之宴，叫你归府就餐。恐怕呢啲有情人都不难以重圆旧

0: 因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世，做咩你潜像早唔在，偏偏喺呢个时候在呢？
1: 咬住
0: 我哋小姐喊得咁惨，你听唔听到？你心落俾老太尉绑咗翻嚟，你知唔知啊？
1: 知啦。我只知罪你乾坤大，真了人间苦痛一行呢重重。郭小玉，你既是状元妻，欺具后门把权收拢。话你个郭小玉啊，蠢一齐。十郎既未负心，你即是状元之妻啊。妻贫富贵，直此大可回复方王嘅旧姓。现兼郡主之下，你应该要大奉官，披下盔，大摇大摆，带到太尉府前，分庭抗礼的据理振服。就算受屈而死，也使得个光明磊落，谋是江湖莽夫之能。

0: 庭狂丽，巨丽争
1: 子。小月，你何不要逃避，当佢自寻死路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5: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1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

0: 洋、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电入鄂、陇电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17，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

0: 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3: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4: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7: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鞭或一斤多吃，女人的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6: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8: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9: 算不下了，
10: 是好的吗？
6: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1: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3: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 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

0: 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経済を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弹

0: 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咱们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

0: 二。
1: 今天广东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度，广州市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我省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做好基础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0: 广东21地市一季度 GDP 数据全部出炉，全省 GDP 同比增长4.6%，创近5年一季度新高。
1: 广东文旅体活力迸发，协同增效赋能美好生活。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完成整体转场，T3航站楼全面启用。
1: 新一轮强降雨来袭，广东全力织密汛期安全网。
0: 人社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整治招转培、招转贷欺诈，清理央国企内推等虚假招聘信息。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松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针对性地作出一系列部署，为我们把握发力重点、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进一步增强信心、坚定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充分准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回升向好的基础，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要把握争取国家支持的时间窗口，推动更多契合我省发展需要的事项纳入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努力从国家重大政策中找到发展潜力、增长空间。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加速突围的时间窗口，进一步做强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加快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把握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时间窗口，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实事，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力推动我省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努力打造重要原始创

0: 新策源地，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平台载体布局广东，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瞄准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发展现实需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开放合作，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深度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为载体，促进粤港澳科研机制贯通、资源共享、人才互通，扎实推进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积极参与全球前沿学科布局、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要加强支持保障，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各类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更多青少年将投身基础研究作为人生追求，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更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突出因地制宜，走好走实各展所长、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之路，坚持立足自身、扬长避短，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找准主攻方向，做大做强县域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以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塑造竞争优势。要突出改革创新，不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增动能、扩空间，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放活权限、激活要素、盘活资源，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要突出实干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稳扎稳打、善做善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扎实实、久久为功，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努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有盼头。会议指出，进入五月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活跃，叠加汛期、龙舟水等因素影响，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举一反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细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等违规销售问题排查清理，动态管控燃放风险，规范储存与销毁处置，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抓好危化品安全风险防控，加强对重大危险源、重点场所、特殊作业等关键部位环节的安全管理，强化对出租屋、地下停车场等区域的排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储存行为，坚决排除群众身边的风险隐患。要强化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抵御灾害的坚固防线。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狠抓措施落实，全力以赴推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开幕，围绕大力推动我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受省政府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胡红到会做情况通报，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建议，一是深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政策统筹引领；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三是加快先进制造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制造业生产环节价值；四是提升配套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专业服务业协同发展；五是构建智能生态，推动 AI 加新业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是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嵌入生活性服务业，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2: 现场也配备了一些直播屏，也可以作为这个中山主场这个第二现场提供给观众。
3: 除了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广东高品质文化场馆也在持续上新。湛江文化中心近日正式启用，舞剧《咏春》作为开幕大戏同步上演，近2500名观众走进剧场，在舞蹈与武术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全新的艺术体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湛江市民王元芳：
4: 我们文化中心的落成，也丰富了我们那个市民的文化生活。

0: 将深化文旅融合，建设高水平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立群：
1: 我们将持续的把优质的国际国内的演艺资源引到湛江，那未来我们会把那个湛江的非遗啊融合到我们的舞台艺术展览之中。
0: 作为入境游第一大省，广东同样以贴心保障，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在刚刚投运的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办理证件。这里实现了支付、通讯、交通、翻译、文旅咨询等一柜通办，实现了文旅服务从硬件便利到软性连接的全面升级。白云机场商旅公司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梦清：
2: 旅客来到我们这边，如果他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会协助他一起完成。我们平均至少每天是200家以上的人数。
3: 连日来，全省各地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决赛陆续举办，来自不同城市的宣讲员依据城市特色、产业发展等展开宣讲，展现出南粤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担负起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使命。本台报道。
4: 近日，全省法院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来自各地法院的宣讲员立足法治实践，从扎根基层、以法护侨、保护新业态劳动权益等多维角度，讲述法治如何护航群众，法律如何深扎基层。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黄敏：
5: 一家省外公司起诉我们本地英德红茶企业商标侵权，巨额索赔足以让茶厂倒闭。我明白，我才觉得不只是一个商标的归属，更是一个产业的兴衰。
4: 在东莞的决赛舞台上，16位基层宣讲员从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围绕东莞发展变迁、民生温暖、实干担当展开生动讲述，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烟火日常，全方位展现了东莞新时代奋斗者砥砺奋进的精神面貌。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民警林希环：
6: 这一次选择是讲述了自己重启父亲景浩的一个故事，想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像他一样能够守护大家平安的一个人，更续英烈精神，传承英烈遗志。
4: 阳江的10位宣讲员则着眼与城市发展紧密关联的主题，讲述了阳江籍在韩志愿军烈士邱能庆遗骸归国、党建引领基层产业发展等故事，展现出漠阳儿女奋进新征程的昂扬风貌。阳春市兴华小学教师蓝芷英：
7: 我想通过家乡农产品远销海外的故事，传递一种扎根土地、敢想敢为的力量。在党的政策扶持下，再小的乡村只要有人肯拼搏、肯奋斗，就能孕育出走向世界的故事。
4: 惠州的11位宣讲员立足本土、贴近生活，围绕科技创新、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宣讲，以身边事说身边理，凝聚起南粤儿女同心向党、携手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周明科技全球品牌部总监黄子柏：
8: 没有自己的技术，中国的 LED 永远抬不起头。要走出去，就不要怕打官司；要做民族品牌，你就必须挺直腰杆。
9: 我们用一块屏讲好中国故事，我们用一束光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
3: 5月7日凌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完成11家航空公司从 T1 航站楼至 T3 航站楼的整体转场运营，以安全运营22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同步正式关闭 ，T3 航站楼迎来全面启用的首个运营日。本台报道。
0: T3 航站楼全面启用首日，不少常年往返机场、熟悉 T1 动线的旅客直观感受到新航站楼大气敞亮的空间设计以及更贴心便捷的出行服务，解锁了全新的出行体验。旅客严女士：
10: 我觉得它的一些中式文化呀什么的还是做得很有特色，现在有了这个 T3 感觉又起来了。

0: 为保障转场后航站楼运营平稳，白云机场提前完成全流程服务压力测试，优化值机、安检、登机等核心环节的动线设计，配齐一线服务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服分公司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
1: 提前安排好了，充足的人员为旅客办理手续。同时，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开辟了6个爱心绿色通道柜台，方便旅客快速办理值机。
0: 针对 T 三航站楼当前地铁暂未通达的情况，白云机场搭建起多模式联动的交通接驳体系，打通轨道交通与航站楼之间的换乘通道，全力保障旅客进出港交通衔接顺畅，减少换乘的时间成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
2: 城际铁路他们可以从广州市的各个站点平均时长是17分钟抵达 T 三航站楼。另外呢，我们也为乘坐地铁的旅客提供了这个地铁的接驳公交，方便旅客从我们的高增地铁站过来前往 T 三航站楼。
0: 旅客黄先生。
3: B 出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提示了，还是挺好的。
0: 记者刘凯。
4: 白云机场 T 三航站楼往 T 二航站楼的接驳巴士运营时间为24小时。那么其中呢，在早上的9:30至夜间的23:30，发车间隔呢是达到了8分钟每班。那么同时，机场的空港巴士覆盖了广州市的9个区和14个地级市。那么其中往市区方向的空港巴士的运营时间是持续到了夜间的24点之后，可以极大的满足夜间旅客抵离机场的需求。
0: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5月7号到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今天雨势最强，中北部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转阵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7摄氏度。
5: 入汛以来，广东各地持续加强防汛部署，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深度清淤等方式，全力提升防汛减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0: 面对汛期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中山开展了一场防御极端台风暴雨及自然灾害救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了水位暴涨，即将倒灌进房屋，村干部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因强降雨导致严重积水，大型抽排设备迅速投入作业，山体滑坡导致通信基站损毁，信号中断。中型复合翼无人机挂载公网基站设备，在空中搭建起临时通信网络，实现通信、侦查、喊话等多种功能。中山市应急管理局汛旱风灾害救援科科长潘荣庆。
6: 各个部门配合紧密，应急处置措施得当，为我们今年的防汛防风抢险救援的工作做足了一准备。
0: 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强度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连日来，东莞对城市下水管道开展了全面排查清淤，工作人员将沿线下水道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做了细致清理。东莞市樟木头城管分局环卫组组长刘玉林。
7: 并将安排这个16个人员定点对这个积水点还有这个医疗点下水道进行掏空，确保这个下水道无杂物堵塞。
0: 在强降雨持续的情况下，水库大坝是流域防洪的咽喉。汕尾公平水库在汛期加强了日常巡查频次，将编织袋、救生衣、沙石料等防汛应急物资靠前置备，确保随调随用。同时，针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关键设施，也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汕尾市海丰县公平水库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骆杰军。
8: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隐患整改消耗台站，实行县市整改跟踪复查，确保所有的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5月1号到6号，国铁广州局共发送旅客1780.6万人次，同比增加59.9万人次，增长3.5%，创历史新高。5月1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75.8万人次，创历史单日新高。整个假期旅客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5: 本台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报道。据国家电影局统计，

0: 2026五一档票房省份排名前六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四川省、北京市，其中广东省档期票房1.51亿元，是全国唯一票房过亿元省份，广州档期票房超3600万元，位居全国城市第三位，观影人次超92万，位列全省第一。
1: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昨天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车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约10%，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
0: 新闻浏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1: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到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招转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5月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五一假期，肇庆文旅火爆出圈，文体旅融合，绘就假日新图景；鼎湖区焦园村以美学为笔，绘就古村落新生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关注安全生产，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6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暨减灾委员会工作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上，市应急、工信、公安、交通等单位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做汇报，市发改、 自然资源、住建、水利、消防等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就提高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做交流发言，是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做分析研判。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认真梳理研究各行业各领域薄弱环节，拿出更精准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安全管理，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七个坚持，不断筑牢防线，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源头管控，聚焦地质灾害、水利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协同水平，强化工程治理，坚持问题导向，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防灾减灾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等短板弱项，强化系统思维，坚持传统救援与现代应急相结合，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用好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社会专业救援队伍等各方力量，构建快速反应、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加强教育培训，抓好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同时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将安全防范各项部署要求及时传递至基层一线，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水平，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好责任田，不断改进安全应对工作，推动形成部门协同、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肇庆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市领导李兴文、谢桂坤、徐州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5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等工作进行调研。在袁奎塔文化街区，徐小雄实地查看街区运营管理、业态引入、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并主持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改革思维、系统观念做好文旅产业，把端州作为实现全市文旅破局的第一战场，深化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推动肇庆文旅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一要整合优势文旅资源，二要做优做深文化内核，三要构建环湖文旅生态圈，四要引入知名头部运营。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城头星月湘江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推动物业服务集约化发展，以物业管理为切口，延伸公共服务链条，兼顾好社会效益与终端需求，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以改革创新赋能城市规划建设，探索建设更多好房子，积极推广智慧家居，打造更多宜居宜业高品质空间，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能级。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0: 请到广东过五一。
3: 从星湖之畔的日夜狂欢到西江两岸的激情赛事， 从龙狮少年跃动青春到美学工坊畅享乡野时光，这个五一假期肇庆以一场场精彩活动吸引了如潮客流，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文旅体验，绘就了一幅主客共

0: 共享城乡联动的假日新途径。5月1日晚，香港明星足球队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进行友谊赛，吸引 1.2 万名球迷到场观看。次日，粤 BA 肇庆队主场在四会市体育中心迎战中山队， 3.8 万名观众预约，上座率达 100%。 赛场外同步举办的茶油鸡美食嘉年华展示了肇庆特色美食与广藿风采。与此同时，2026年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火热举行，机车巡展、摇滚晚会、美食体验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机车爱好者谭健：
1: 跟住当地的主办方，我们去了马墟的机车驿站去游玩了一圈，玩得很震撼。
0: 作为肇庆旅游的金字招牌，星湖旅游景区在五一假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同步举行，累计吸引约21万人次参与。鼎湖山景区同样热度不减，问鼎祈福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飞水潭瀑布下的负离子天然氧吧更让人流连忘返。游客
2: 佛山过来，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0: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肇庆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集中开业，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强劲的文旅新活力。高腰海金港湾凭借椰林沙滩、篝火烧烤的独特场景，成为年轻人打卡的潮流地标。由老旧粮仓改建的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假期首日便吸引游客近 1.5 万人次。德庆县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将乡村书吧、艺术展览与轻食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假期乡村游的黑马。大河时光项目运营者麦露平：
3: 我们在五一期间做好项目的正常运营，让周边的游客可以到波直感受阅读的氛围，同时也让波直的特色例如柠檬文创产品走出去。
0: 此外，四会由废弃矿坑改造的蓝湖湾成为潜水爱好者新宠，高腰猫爪古景区五一欢乐动物运动会日均吸引游客超1万人次，广宁县村舞擂台赛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怀集怀城墟系列市集活动营造出浓厚的烟火气。游客关先生：
4: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认识大自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鼎湖区坑口街道，一座拥有650年历史的古村落焦园村，正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悄然发生着美丽蜕变。该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以美学赋能，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走进焦园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木参天的古树林，繁茂的树冠撑起一片清凉，干净整洁的步道蜿蜒穿行。近年来，该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和风貌提升，以美学思维统筹规划设计，让古村散发出独特的岭南韵味。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6: 我们以这个空置的一个空间为画布，文化为颜料，艺术为画笔，把乡村振兴的美学工坊呢深度的结融合。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以古树、古村现有的一个资源、空间、材料为本体，减少城市元素的一个加入，最大限度保留岭南古村的原真性的美感。
0: 焦园村日益提升的环境与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目光。在古树林一侧，一栋被古树环绕的乡村民宿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云游四海民宿负责人李玉英：
7: 我们当时走这里来看的时候呢，看到这边有一片古树林，感觉这里环境、空气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想到这个岭南风的这种感觉嘛，跟这个古树搭配嘛。
0: 从环境提升到业态植入，焦园村的发展蓝图也愈发清晰。展望未来，焦园村将继续盘活，利用村内资源，丰富文旅体验内涵，打造成为肇庆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肇庆学院高级。

0: 与工程师陈波，
1: 未来呢，我们将通过美育、赛事、艺术活动三轨引流，那加快推进岭南盛宴、果树林咖啡屋、艺术工坊、高端民宿等这些项目，形成整体运营的一个效果，把椒园村打造成为肇庆乡村美学，融合的这样一个示范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广宁县重点交通项目国道 G355 线广宁水生岭至东乡绥江大桥段过境公路改线扩建工程北环路目前正全力推进，向着今年6月30日全线贯通的目标发起冲刺。据悉，北环路全长 13.5 公里，总投资约 7.1 亿元，自2024年全面开工以来，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11公里，进度约 85%， 桥梁工程总体进度也达到 85%， 路面工程已完成5公里，进度约 45%， 当前正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全力抢抓工期。中建八局工程部经理孙天冲，
3: 我们单位是负责水生岭然后到中直哨这一段大约是 7.3 公里，目前的完成率 70% 左右，这一段有四座桥梁，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座，路基工程成了大约有95%左右，路面工程大约完30%。
0: 随着630全线贯通节点的临近，各参建单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广宁公路事务中心发展规划股一级科员叶志豪，
4: 当前的施工总体进度是76%，我们的路基已经完成了11公里，我们当前也是按县委县政府既定的目标任务去全力抢抓工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新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新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再遇返校。据了解，过去一年，肇庆学院共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93名，荣获广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圆满完成了广东省教育厅下达的征兵任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 法国国民议会六日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

0: 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当地时间5月6日，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主塔施工提速，预计6月封顶。鼎湖区开展惠民义诊进社区活动，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朱肇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建设再传捷报，大桥两座主塔施工高度已超120米，正全力推进上横梁浇筑关键工序，北岸主塔预计6月完成封顶。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主桥为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主跨2×435米，是全线技术难度最高、施工风险最大的节点工程。目前100余名建设者实行双班作业，主塔爬模与钢箱梁架设同步交叉推进，全力冲刺节点目标。作为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肇高铁计划2027年前通车。朱肇高铁是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管理的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串联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市，主线接入规划中的珠三角枢纽机场，建成后将实现珠海至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全面纳入1小时交通圈，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近日，由鼎湖区政协、区委社会工作部、民建鼎湖区支部、坑口街道办事处联合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共同举办的“同心为民守初心，健康服务进社区”惠民义诊活动在坑口街道正式启动。义诊现场来自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鼎湖区人民医院内科、儿科、妇产科、骨科、中医科、康复理疗科等10几个科室的30多位专家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艾灸推拿、健康咨询、血糖血压检测等服务。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急救技能培训区，医务人员手把手教物业管理人员和业主学习心肺复苏。居民：
3: 好啊，非常好，看见你们都很热心，他们的态度什么都好，方便呢，很方便。就
2: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共持续了2天，累计服务居民群众400多人次。主办方表示，今后将继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肇庆市鼎湖区人民医院党组织书记、肾内科主任医师黄宇静：
4: 很多老人家哈，他的常见病啊、多发病啊，还有生活这个不方便，然后呢就比较难到医院去，然后通过这个一个活动的话呢，就让啊老人家各方面的一些小孩能够在家门口里面哈，去解决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这种询问。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话呢是对他们平时这种生活习惯、健康知识的这种普及，推行这个分级诊疗，提高我们整体居民的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你好，早晨，
3: 唔该晒，
2: 唔紧要，
3: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4: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3: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4: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肉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